0: 编译使用流程简便，注册成功后进入航旅纵横宜昌机场会员页面，点击我的权益，选择对应领域，出示核销码即可现场核销使用。会员等级按自然联三峡机场出行次数评定，次年重新计算。会员权益自注册当日起有效期为365天，所有权益以航旅纵横 APP 内展示为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北京时间的8:0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我是宇浩。
2: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和大家聊到一些有趣的标语这个话题之外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民法典。今天我们的1059大挑战呢，就和大家在民法典中啊，一起来了解那些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个应该分清权责或者是守护住自己权益的事情。那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已经开通了，那我们线上的幸运听友也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把他请进来。哎，喂，你好。
3: 你好。
2: 哎，这位朋友等了有点久了啊，请问一下怎么称呼？
3: 我姓黄。
2: 嗯，黄女士是吗？之前有没有参与过我们答题？应该都知道规则吧？
3: 知道。
2: 嗯，是的，规则还挺了解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话不多说，来为你出这道题。这道题呢也是咱们民法典当中的啊，这个一个规定，可能跟一个日期有关，一个天数有关，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对？来，我们宇浩来给他出题。
0: 第二道题目是，办理协议离婚必须经过多少天的离婚冷静期？ A 10天， B 30天， C 45天， D 60天。您的答案是
3: 选 B 30天。
0: 对，你答对了，
2: 30天，恭喜你答对了啊。那这道题呢，就是答对了30天，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冷静期啊，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也许可能在这30天的冷静期能够给大家一个修复的机会，或者是能够给大家一个冷静处理的机会。那也恭喜你，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和您取得联系，来联系您我们的奖品发放事宜。好，感谢黄女士的参与，拜拜。
0: 拜。
2: 嗯，拜拜。
3: 拜拜。
2: 那我们的662-1059的电话呢又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当中来。就在我还没说完的时候呢，第三位幸运听友也已经在线上了。
0: 您好。
4: 哎，你好。
2: 嗯，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称呼？
4: 哦，姓张。
2: 嗯，张女士啊，我发现今天好像大家都是女孩子打电话啊，手速都还挺快的。那下面这道题呢，我们就话不多说，依旧是一道单选题，请你仔细听题。
0: 第三道题目是，网购商品到货途中不小心损坏，没签收之前，损失该由谁承担？
2: 嗯，是的啊，要听清楚题干啊。你网购的商品途中不小心损坏了，但是你没签收之前啊，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
0: 好，我们的答案有四项 ：A 是买家 ，B 是快递员 ，C 是商家卖家 ，D 是物业。您的答案是？
2: 就是。你在没有收到这个货之前啊，可能你的这个货在中途不小心损坏了，你觉得这个损失应当是谁来承担呢？嗯，你买这个东西可能要去问客服， 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谁来承担？
4: 商家吗？
2: 嗯，
0: 对，商家。
2: 对，就是应该由商家卖家来承担啊，没有签收之前。有一些人，很多人可能会选这个 B 啊，快递员。
0: 我也想选 B，
2: 对吧？但是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商家卖家。但可能商家卖家他和快递员之间还会有一个沟通，包括和他的这个快递公司啊，他们来怎么协商，那就是他们的事了。但是因为你买东西是通过这个商家来买的，所以说你的最终这个对你负责的这个人呢，也应该是这个商家。那恭喜你就答对了。那第三道题呢，这个是希望大家在遇到这样的一些快递签收的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合理的维权。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能继续和你在线上聊天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请进下一位幸运的听友。是的，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继续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请进我们第四位幸运的朋友。
5: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必须要请进。
2: 嗯，好，

0: 你来听一下，他可能这会儿还在听广播啊，把他的这个声音可以推出来。尾号是1506的这位幸运听友，你的这个电话已经是接通了。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还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接进来了是吧？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1: 我姓秦。
0: 秦先生是吗？那我们下面这道题呢，来给你出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的意思就是可以多选啊，你觉得对的都把它选上啊。那下面这道多选题，我们来请宇浩给你出题。
2: 我们的题目是：王某他有一辆山地自行车，那他对这辆的自行车依法享受的是哪些权利呢？我们有四个选项，是一道多选题。 A 使用， B 处分， C 收益， D 占有。
0: 如果说你拥有一辆山地自行车，
2: 全选，
0: 全选是吗？
1: 对
2: 对，
0: 我正想问一下，你确定吗？
2: 算了吧，
0: 给他设一个小陷阱啊！一旦是我们问大家会不会确定，大家肯定就疑惑了啊！但是恭喜你，你自己的这个反应是对的 ，A、B、C、D 全选。
2: 是的
0: 啊，是的。但如果说你拥有这个东西的话呢，你是拥有，同时拥有它的使用啊，包括处分、还有收益、占有这些权益的。那恭喜你答对了。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谢谢秦先生今天的参与。
1: 谢谢。
0: 感谢参与，拜拜。我们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当中啊，还有最后一道这个题目，也还有最后一位幸运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要产生。那下面这道题给大家准备的是一道判断题，非常的简单，就是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就可以了。所以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又已经接通了，我们把最后一位幸运的朋友请进我们的直播间。你好。
2: 你好。
0: 喂，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喂，你好。哎，你好，听得到。
0: 哎，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0: 这回听到了，听到了。那最后一道题，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预告了，是一道判断题啊。你只需要告诉我们这道题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那下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咱们请听题。
2: 题目是：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是对还是错？
3: 对。
2: 对。
0: 对的，哇。
2: 对对对。
0: 怎么这么
2: 为什么这么斩钉截铁呢？
0: 对，怎么这么确定它就是对的？
3: 感觉就是对的
0: 啊。那你的感觉非常的对啊，
2: 对，
0: 果然就是对的啊。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民法典呢是从2021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的。那感谢我们最后一位幸运的朋友的参与。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依旧是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和您来联系我们的奖品发放事宜。感谢大家的参与。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可能不能在线上跟大家来多聊天了啊，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其他的方式，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出行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12，今天早上呢，大家可能走起来都会有点不太顺畅啊，路面上压力还挺大的。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整体在智喜桥，除了从这个江南往江北方向，目前可能在靠近到江南这一侧啊，这个红绿灯等候处的压力有缓解，但是更多的车流目前已经是把压力聚集到了啊江北这一侧。目前应该是在沿江大道桥面上方，也就是在科技高中附近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排行情况，一直要到进入下川通道之前的道路目前都不是特别好走，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耐心等候。而在快速路另一侧，也就是从三峡大道这一侧下川通道要进入的这个车流呢，目前也是比较偏多的。整体队尾呢，目前也已经是几乎排到了长安村小区附近了，所以进入下川通道的时候，目前需要大家多多的耐心等候。而在辅路上呢，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从体育场路经过西六二路辅路往城东大道这一侧，在上行的过程当中，靠近广电中心门口目前出现了一些排行。如果说您是从下川通道里出来，想要汇入到辅路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来通行的话呢，可能就会有点不太顺畅了，因为这个辅路的这个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这个匝道口，所以目前出匝道的效率呢，可能就会比较低一些了。 继续来关注一下的，还有在西岭二路快速路这个靠近到金地华城这一侧的这个上桥匝道口啊，目前整体在这个汇入到这个桥面上方的时候呢，也会存在一些排行情况。所以说，从金地华城这一侧咱们汇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使用拉链式交替通行的这样一个方式啊，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目前整体桥面双向的流量都会比较偏大一些。说到西岭二路呢，目前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和它交汇的这个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上从东山花园上行往北苑桥方向，压力其实是有一点缓解的，因为在上一个时间段我看到队尾是已经几乎排过了这个东山花园人行天桥啊。这会儿目前我们看到的状况呢，是在绿灯放行之后的一个排行情况，基本上已经是过了这个东山应该没有还没排过东山花园，应该是在靠近到八中这一侧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缓行，所以上行路段上的车主呢，可能在一个红灯周期过程当中需要等候一下，但是绿灯周期当中呢，我看到其实放行的车辆都还挺多的，基本上三分之一的车辆呢都是能够顺利通过这个路段。还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可能存在一些这个通行压力的路段，也就是在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之前也说到了港窑路口这个路段呢，目前从东风路方向来车持续是有排行，包括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呢，目前也是压力会有点大。还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就是在合义路上，目前合义路呢和金龙路交汇的这个路段目前是经过到这边要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啊，也就是靠近到东城雅园这个附近，要经过合一路往城东大道方向，可能目前会有一些压力，反倒是在田家炳中小学这一侧啊，经过到合一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压力是有所缓解的，所以在经过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耐心等候。最后和大家来看到的是发展大道上，今天早间的行车速度目前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主要也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往东山隧道往这个城东大道这一侧啊，目前应该是在过了汕头路口之后，一直要到水月城这个路段车辆都会有一些走走停停的状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发展大道进城的车主也需要预留出一些更多的时间。更多最后呢，来关注一下这个葛洲洼转盘。目前我们看到了葛洲坝转盘处整个转盘周边的交通流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特别是从这个葛洲坝实验小学这一侧出来啊，包括在经过到转盘之后呢，要经过到夜明珠路高架这边来通行的时候呢，可能在转盘处会有一些这个大流量的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谨慎的驾驶。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说您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路段，也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来跟我随时随地分享互动留言。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6: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5: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临时间的8:18，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啊，是跟你看过的那些有趣的这个标牌标语有关啊。刚刚我还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在网上很火的河南嵩山的半山腰那个，可能让你觉得崩溃瞬间能够戳中你那个点的，就是很火的一条标语，说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这块牌子啊，其实去年夏天就已经是一个网红打卡点了，就无数游客可能爬到这儿的时候本来是累得想哭，但是一抬头看到这句话瞬间是被逗得想哭啊，疲惫感可能都少了一大半了啊。
1: 有些家长朋友说啊，自己的孩子看到这块牌子的时候被激起了胜负欲，硬是咬着牙爬上了山顶。有年轻人说拍照发朋友圈收获了一堆点赞，大家都懂这种爬到怀疑人生的感觉。
0: 但是其实好像在今年五一的时候，这个小标语还经历了一场小风波啊，因为有人说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嘲讽游客呀，所以景区就把它换掉了。但是换掉也不行啊，换掉网友也不答应啊，游客也不答应啊，它的新标语变成了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也不会整天想着玩啊。
1: 是的，网友听到这个标语呢，他们纷纷表示对前标语的惋惜。他们说，新标语好像是不是有点普通啊，没有灵

0: 集体余生，什么小小松山拿下啊这样的小涂鸦，但那句魔性的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终于回来了。
1: 没错啊，景区工作人员他们也回应说，一开始换标语是怕少数人觉得有负面意义，想避免争议，但是看到绝大多数的游客都喜欢原版，尊重大家的感受，果断换回去。这份听劝接地气懂游客的态度比标语本身更圈粉。
0: 嗯，是的，有时候你会说有一个景区可能为什么会因为一个标语或者是一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火遍全网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它放在那儿半山腰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真实了。
1: 是的，
0: 你可能放在山脚下都没有那个感受，但是当你在半山腰真的爬不动的时候，看到这样一句标语，你会觉得好像就像是朋友之间的一个互相的调侃啊，
1: 对，
0: 精准的戳中了登山人的那种疲惫感，共情力也是被拉满了。
1: 其实不是共情力，我感觉他就是一说就激起了我们的逆反心理。你说我不搞，我就要搞成，
0: 对吧？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会有一种互动感，对不对？
1: 嗯、是的，
0: 他就不像是一个冷冰冰的提示，而是他像是在这个和游客对话一样，像是在有人旁边就说笑说吧，岳宇浩啊，你累了吧？啊，要不你歇会儿吧。别爬了，
1: 好好好，那你歇会儿吧。
0: 你这么听劝呢、啊、
1: 是的，你说的真对，
0: 对吧？你看吧，就是他会觉得挺好玩的啊。
1: 对，
0: 第三个可能就是觉得他其实不是很冒犯啊，所谓的那些网上说的嘲讽，我觉得其实他更像是一个善意的玩笑啊，或不仅是能够给人缓解焦虑，而且还能给人动力，对吧、
1: 嗯、是的、嗯、而这块标语的失而复得，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就是好的标语他从来不是说教、嗯、而是懂你的情绪，陪你的温柔。大家出去玩呢，要的就是放松轻松有梗，而不是一本正经的刻板。
0: 对，我们出去玩嘛、嗯、不就图个开心，是不是？
1: 对，
0: 哎，其实聊完了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搞笑的登山标语呢，咱们再哎切换一个温柔治愈系的啊、嗯、前段时间呢，南昌地铁的标语呢，说是也是全网点赞，全网刷屏了，无数人说呢被南昌地铁戳中了，瞬间被治愈。那他这个标语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他在我们的通勤路上说，他就是有这样一句就比较经典，就是如果觉得自己不行、嗯、就去马路上走走，这样就会变成一个行人啊。对，
0: 就是有点谐音梗、嗯、是吧？
1: 这就像我这种父辈，就是妈妈辈、爸爸辈讲出来的笑话、嗯、你知道吗？
0: 就是
1: 听着也觉得不是很好笑，但是他就是可能让无语的就笑一下、
0: 就是让你觉得有点冷笑话、嗯、是吧？
1: 幽默一默的，
0: 就是零零后会觉得这不好笑。
1: 对，但是他已经不好笑一种好笑的程度了。
0: 哦，就是虽然他不好笑、嗯、
1: 但是当作一个笑话来讲的话，就有一种异样的风味，
0: 一种冷幽默，
1: 对，有一种异样的风味。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嗯、还有这个有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说煎和熬都是变美味的方法，加油也是啊、你看他把这个很在我们看来就是煎熬和加油它都能够变成一样的事儿啊，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挺经典的。煎和熬就是咱们在做烹饪的时候都是变美味的方法，但加油也是哦。嗯，
1: 而且这些话呢，他们没有鸡汤的油腻，也没有励志的声音，他们就是普通人的心里话，就是轻松俏皮又满是力量。有些人说他们每天坐地铁看到这些话，其实心里的躁郁的情绪会被瞬间的平静。
0: 嗯，
1: 有些人说本来上班就很抑郁了，但是呢又被这句话戳中了，突然觉得好像大家都是这样，所以说生活也没那么难。
0: 嗯，看到这个双子就说到了，上班不摸鱼人生没乐趣，但是我觉得他这句话就挺有意思的。嗯，努力不一定会被看到，但摸鱼一定会啊！摸鱼就会被领导看到，是吧？
1: 这是个未解难题，为什么呢？
0: 这是为什么呢？啊，可能你在好好工作的时候，可能你在摸鱼的时候，心里就会内心就会有一种紧张感啊，就是感觉好像会做坏事怕被发现那种，果然就被发现了、嗯、
1: 他肯定老天安了监控在我们看到我们就是
0: 有一个天眼是吧。啊，确实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南昌地铁啊，这一次做的这件事儿也很棒啊、
1: 嗯、
0: 他们在20多个站点啊，百余块灯箱上呢同步点亮了这些非常暖心的文案，发起了爱你老矣啊这样的一个城市暖心的活动。他们说呢，这个地铁其实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承载着城市温情和连接人心的一个载体。
1: 嗯，而为什么这些标语能火呢？第一，它就是反焦虑，懂打工人。现在大家的压力太大了，需要的并不是你要加油你要努力的逼迫，而是没关系慢慢来，你已经很棒了的安慰。第二呢，就是

0: 第三呢，就是年轻有创意，用网感，用幽默，用共情，打破刻板的印象，
1: 让公共空间变得更有温度。嗯，是的，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有见到过或者是看到过哪些有趣的标语吗？都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互动。今天和大家来聊聊你有看过哪些有趣的标语，特别是那些你觉得很有意思很搞笑随手拍下来的，都可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 105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 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 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
4: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 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 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 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8点27分， 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路况。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比我想象中的车流量的密度还是要小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在在西02路快速路的方向，无论下船通道、临时往我们的赤旗大桥方向呢，亦或者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目前车辆的排行情况其实都已经是减轻了不少的。并且如果您在此刻是往下船通道往我们的赤旗大桥方向行驶时呢，您可以看到车辆的 排行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并且呢大家不管是辅路还是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都在拉练式的行驶，行车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同时呢，另一个对向车道上，从西02路快速路的下船通道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此刻的车辆的队尾在东山大道与西02路快速路交汇处的上空。但是呢，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车辆依然是在有序的通过，并且呢不管您是要下到辅路还是在我们的主路上行驶往我们的 体育场路行驶时呢都还是通行效率比较高。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我们说到比较有排行情况的体育场路，此刻在体育场路从西02路快速路往我们的绿楼路这一段呢通行情况已经是比较好了，并且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此刻的车流量的密度也是比较低。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刚才还比较排行情况比较明显的城东大道，城东大道上此刻从城东大道往 我们的交通局大楼方向呢，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方向，此刻车辆的队尾依旧是在港城路的路口出口处。此刻在城东大道上，港城路到港澳路这一小段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的，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此刻的车流量的密度还是比较大。同时呢在港澳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如果是往运河大院方向呢，此刻还需要经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所以说司机 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也请耐心等待。而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口，如果您在宜林大道上，宜林大道往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往西宁区方向行驶时呢，您可以看到的是在石马横路到我们的江海路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并且呢您如果一直开到我们的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呢，在医院门口由于现在门诊的人数可能

0: 因为这个路段比较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段呢，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同时呢一定要小心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过江方面，此刻无论您是在宜陵朝阳大桥上，亦或者是在赤喜朝阳大桥上，您在这两条大桥上过江呢，此刻车流量的密度都还是比较小的，排行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如果您现在是在二医院的门口，无论您是在西泠一路往我们的沿江方向，还是往我们的CBD 方向呢，此刻在这一小段上，也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口，在这一小段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的。 如果说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要送家人送朋友们门诊之后再去上班呢，请您在这条路上一定要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如果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如果您是往我们的 CBD 方向呢，您大概还要需要经过在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也就是西泠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 CBD 方向，您还需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 再来看到我们刚才听众朋友们说到的滑翔的门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体育场路与西泠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的肿瘤医院方向行驶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密度依旧是比较大的，车辆呢队尾排到了我们的云体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一定要控制车速，小心慢行。在这条路上，您可以看到的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我们的车流量的密度还是在不断的
1: 增加，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一定要保持耐心哦。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依旧会为您分享我们的路况内容。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3: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啊，是一些有趣的标语。但是刚刚我们的听友又发来一张照片啊，我刚刚也是想了很长时间，没想明白这个标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一个琴行的标语，他说看一次就要笑一次啊。我看看给大家念一念啊，这个标语是什么？说我每天花40个小时练琴，人们却用天才两个字淹没我的努力啊，括弧是共勉。然后他说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啊，毕竟我们每天只有24个小时，难道天才一天有40个小时？可能我不是天才，我也不太懂啊。
1: 我没有听懂，我不敢评价。
0: 不敢随意评价是吧？
1: 有什么玄机呢？
0: 他就是我就估计琴行的意思啊，可能用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就是你看每天花40个小时的时间去练琴，但是你想一个人一天只有24个小时啊，其实他可能需要用这种方法来首先吸引你的注意，说哎，40个小时他是不是写错了，再仔细一看说人们却用天才两个字淹没我的努力，其实就是想要用这种夸张的手法来表达，如果说你想要成为一个弹琴弹得很好的小朋友或者是这个一个学生的话呢，就一定要努力的多花时间去练琴，我估计是这个意思啊，我猜测，我也不懂啊，琴行你是什么意思，你帮我解答一下。所以你看如果说这样的一些有争议的标语就很容易吸引你的注意，你看到这个40个小时你就会忍不住想看一眼，说哎，不是24小时吗，你看就会被大家记住，可能也是他的一种宣传手段吧。
1: 可能我今天一整天我都会想为什么是40个小时。
0: 对啊，
1: 他是48个小时也好，24个小时也好，但是他为什么就是40个小时呢？
0: 你看你就被他吸引。

0: 住了，这就是有一些，就是一些标语，甚至是我们可能说有一些广告标语的一些作用，就是这样能够吸引到你的注意。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聊到了这个标语啊，其实是有趣的标语呢，也是不局限于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小美好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比如说可能你在小区楼道里看到的一句啊，随手关灯，节约用电，温暖你我，这样的这个温馨提示啊，简单很直白啊。可能这个学校门口一句慢慢走，别着急，安全第一，这样的一些叮嘱。还有就是小卖店里的一句啊，今日营业，贩卖快乐，这样的招牌。有时候可能不经意一个瞬间，你会觉得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
1: 是的，甚至在我们办公室的墙上也可能有一句可能有点不切实际的今日搬砖明日暴富的调侃、让忙碌的生活也是多了几分乐趣啊。
0: 哎，其实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可能公司未来的发展欣欣向荣的一种美好的愿景和向往、对不对？
1: 也是的。
0: 你看刚刚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有人说自己在这个有一些地方有看到说少喝一杯酒多陪一顿饭的这样的标语啊、简单但是确实也能够踩中很多打工人的这种心声啊。也有公园就是那种经常性的标语，你会看到别踩我我也会疼哦，这种拟人化的啊，让小朋友们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哇，这小花小草真的太可爱了，我要好好的爱护它、
1: 是的。还有人说自己公司的茶水间里贴着多喝水少生气摸鱼也要有底气的标语，每天看到都能笑一笑呢，工作压力其实也少了很多。
0: 哎，对，我觉得这样的公司真的还是挺有趣的啊。
1: 是的，
0: 至少我觉得老板一定是一个很开明很开放的人，
1: 肯定是很温柔的人。
0: 其实这个标语从来都不是一个冰冷的文字，它可能更像是一种沟通或者是一种陪伴，一种守护，或者是有时候你看到之后能够给到你力量，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有时候文字字还有语言的一种力量啊。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有趣的标语，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不必一直匆匆赶路，不妨放慢脚步，多留意身边的小细节，多感受生活的小美好。而那些藏在角落里的标语，那些不经意看到的文字，或许就能够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和力量，或许就能让你找回对生活的热爱。
0: 还有这个何五爷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标语是店小力薄概不赊账啊。一些小卖店可能会存在一些邻里之间有赊账的情况啊，他直接贴出这条标语啊。还有很多一些有趣的标语，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发送过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的本地要闻。5月4号，人民日报用两个整版刊登了2024至2025学年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中的100名优秀代表，湖北共有4名中职生光荣上榜，宜昌占据两席。
0: 5月4号下午，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三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金门金龙泉队的比赛呢，在金门市生态运动公园体育场打响。经过90分钟的鏖战，宜昌东阳光队以2-0战胜了金门的金龙泉队。来自省内外的2.5万多名球迷共同见证了宜昌东阳光队的首个客场获胜的荣耀时刻。
1: 5月5号上午，宜昌一中小星球文创社与书法社的学生将义卖活动募集到的500元爱心资金捐献给胜利四路爱心面馆的老板吴启春，用于请环卫工人们吃早饭。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宜昌文旅市场持续高位运行，游客量井喷，消费强劲增长，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出圈，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全市游客接待量较2025年同比增长了15.10%，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了16.40%。另据去哪儿旅行统计，宜昌入境游增幅达53%，跻身全国前十。
1: 今年五一假期，宜昌三峡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航班量双双刷新历年来的同期记录。五月一号至五号，三峡机场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185人次，航班25架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5.4%、47.1%，均创五一假期历史新高。
0: 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宜昌综合交通运输出行客流继续保持旺盛态势，全市公铁水空客运量呢是达到了127.6万人次，整体客运规模高位平稳运行，与2025年同期基本持平。
1: 5月4号，东阳光药发布公告，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美国 FDA 批准上市，成为第四款在美上市的肝精胰岛素产品，也是首个登陆美国市场的中国胰岛素。
0: 下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组省内消息。近日，中国车谷低空经济产业园由武汉迅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V1000 货运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缓缓升空，顺利完成了持续性旋翼模态试飞测试。这款飞行器搭载了由东风汽车提供的马赫动力发动机，标志着车谷造低空飞行器在核心技术自主化上迈出关键一步。
1: 日前，商务部网站公示拟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评审结果，全国共40个城市拟入选，湖北省武汉市实验室在列。
0: 三月底至今，湖北口岸已新增13条国际地区航线，全省空港口岸客货运的国际地区航线是达到了96条，连通28个国家和地区。
1: 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小龙虾作为入夏聚餐的宠儿，在五一期间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69%。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这一时间段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其实都是在逐渐的转好当中啊。像是上一个时间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西陵一路上，特别是在从珍珠路到这个环城北路这一段啊，双向的流量呢，目前其实已经是趋于缓解了。特别是刚刚说到往珍珠路这边大排长队的情况，也已经是没有了。其次呢，西陵一路快速路上，虽然进入下穿通道呢，还是车流量有一点大，但是目前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不至于形成滞留，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包括在过江通道的选择上，无论此刻是在智喜长江大桥上还是在夷陵长江大桥上，目前的整体通行呢也都是恢复正常了。以及在城东大道上呢，经由巴中要上行往北苑桥这个方向的整体经过到东山花园门前、巴中门前，包括在北苑桥门前的通行也都是一路畅通。更多的出行路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随时随地跟我们留言。包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不要忘了，你看过哪些有趣的标语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文旅界的顶流，那些让一座城市瞬间出圈，让无数人想说走就走的文旅标语。人民日报专门发文点赞，出圈的文旅标语背后是对游客需求的深入洞察，对文旅产品的精准定位。近几年来啊，我们的文旅标语也彻底告别了高大上听不懂，变得接地气，有记忆点，有氛围感，一句话就能成为城市名片，成为流量密码。
0: 是的，这个五一假期可能大家也都是在这个出行出游的路上，有去到外地的一些城市啊和地方，也有看到一些他们有趣的标语，或者是在之前有听到过他们一些有趣的宣传语啊。比如说河北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啊，我之前其实就有听到过啊。周末到河北，它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轻量化短途游，它戳中了年轻人啊想旅行没时间没精力的痛点。这种就听起来就是很有松弛感，会觉得啊周末出发就好了，非常方便啊，也不用去人挤人，也不用说一定得是一个什么节假日才能够啊出去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就可以到河北了。
1: 比如说还有我们的云南，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其实听着就有点诗意浪漫，有画面感，让人想起以前那个看的小说，就是云边有个小卖部，就是让人想到蓝天白云、苍山洱海、慢节奏的生活，不用多说就能勾起所有人对诗意栖居的向往。
0: 就把它还把云南就是比拟成一种生活方式，你会觉得好像去那儿了。

0: 对，
1: 就能够享受到这种慢节奏，比较惬意啊。
0: 因为云南这个名字它本身就已经很有诗意了，所以让人在脑海
1: 彩云之南嘛，
0: 彩云之南。对，
1: 还有山东啊，山东可能大家听起来一说说到这个城市，你就会觉得好客山东啊，一个词儿简单直白有温度啊，但是确实它也是有浓浓的这个热情在。你看好客山东，你就去了那儿之后，哎，是不是服务很好啊，体验感很好啊，啊，对吧？让游客会觉得你去山东就像去走亲戚一样，哎，觉得又放心又舒适啊，就是你还没去之前就会让你有一种亲近感哈。
0: 嗯，对，而且这些标语呢，他们没有复杂的文字，也没有华丽的修辞，却能用一句话来抓住人心，核心其实就是懂游客、贴需求、有特色。以前我们的文旅标语往往是追求大气，结果是晦涩难懂，记不住。现在的标语呢，追求走心，简单好记，有情绪，让人一听就想出发。
1: 嗯，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河北的这个宣传标语，它就是精准的抓住了包括周末游、周边游这样的趋势。可能大家工作确实都挺忙的啊，想要长途旅行，还需要你好好的计划、好好的规划。你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前几年不是都很火吗？这么近啊，直接解决了距离远的焦虑；那么美，就给旅游有了一个理由。包括周末到河北，明确给你一个行动的指令啊，完美的击中了它的痛点哈。
0: 嗯，是的。所以说文旅标语的出现也反映了咱们文旅市场的新变化，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从观光旅游到情感共鸣，游客呢不再只是看风景，更重看体验、感受、情绪价值。
1: 嗯，是的，包括还有我们在这个交通宣传当中啊，经常和大家说到的，我们经常可能你说到交通宣传，你会想到道路交通安全法，
0: 对，
1: 你会想到一些法律法规，你会觉得它很冰冷啊，或者是你会觉得晦涩难懂，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好记，或者你也会觉得好像啊，说来说去就这么几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一盔一带啊，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但是其实现在交警叔叔，你会发现他们好像也都变成了段子手，用一种花式的方式吧，把交通安全说的又搞笑又好记啊。你会发现在我们宜昌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一些电子显示屏上有一些标语其实都还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比如说不系安全带一点都不帅，哎，你看它和那种我们常说的一盔一带、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相比的话，这句话是不是会莫名的戳中你的笑点啊？
0: 还有在荆州我们看到的就是蓝莓、草莓、蔓越莓，戴上头盔听见没。
1: 你看这就是很押韵的一句话啊。说到这个开车不喝酒，就是说到了你醉车醉，世界摇摇欲坠，你睡车睡，幸福支离破碎。你看很真实啊。有时候这个喝了酒之后，如果说你开车一旦发生事故，它是对一个家庭甚至是几个家庭毁灭性的这种灾害啊。所以说你看它不是直接跟你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而是用了一种很有趣的这种段子的方式啊。还有看到外地的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喝得醉醉，撞得碎碎。也压上了啊，还是双压呢。
0: 但是可能有一点点，
1: 就是你听起来觉得挺有意思，但是你想想，真的就是很有道理啊，
0: 真的好疼哦。
1: 就是觉得好像确实是挺有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说的也很直白。还有一句话叫做“超快的速度，超快的一生”。回味一下。
0: 是的，
1: 是不是说的很有道理？有时候真的就是事故就发生在那么一瞬间，而且因为超速引发的这个事故，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是你不能够承担，或者是你无法去承受的。所以这些交通标语，它可能把我们熟悉的，比如说还有把这个水果，得给写进去的，
0: 给融入进去了。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0: 都还是都就是有的都是。一方面是押韵，一方面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荆州的草莓、蓝莓、蔓越莓，和我们刚才说到的浙江的桃子、橙子、车厘子，其实它都是他们的这些地方产物啊。
1: 哎，还有把珍珠奶茶写进去的
0: 啊，
1: 珍珠奶茶波波杯，不戴头盔伤杯杯。你看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传统的一些安全宣传，有时候觉得太生硬了，
0: 对，
1: 大家不容易记住啊。但是就是你现在用这种看得见啊、容易懂或者记得住的方式呢，可能轻松一笑之间，你就会把安全 知识植入到心中，而且从被动接受变成了这种主动的传播。你看，你看到这个有趣的标语，是不是会主动的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或者是随手拍下来发在朋友圈里？这就从

0: 这种，你就从这个接收者变成了一个传播者了。
1: 嗯，所以说我们的安全从来不是严肃的束缚，而是温暖的守护。用幽默的方式提醒安全呢，既不招人烦，又能入脑入心，这才是最高级的宣传。
0: 嗯，是的，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标语啊，不管你是景区的标语、地铁的暖心标语，还是我们交通安全宣传的标语，甚至它是一个城市的宣传语啊，还是这种日常的小提示，我觉得可能第一个现在大家都不爱看那种说教的啊，都是要和你产生共情的啊，懂情绪这个是第一步。之所以他们能火，你会觉得他是懂我的啊，他是懂我可能登山人的痛苦的，我爬到半山腰我就是累了啊，啊，他是懂我的，可能周末我就是想要一个轻松的旅游，他是懂我的，我就是喜欢这种搞笑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懂你的感受啊，这种共情可能是最能够打动人的力量吧。
1: 是的，而且区别于像现在有一些房地产企业他们的标语呢，我们的这些宣传的标语，他们都更加的简单直白、接地气、好记忆，没有复杂的公式，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比如说，爬不动了吧？那么美，这么近，到河北。不系安全带一点都不帅，其实他们都是大白话，朗朗上口，容易传播，甚至呢能变成口头禅、网络热梗。
0: 嗯，是的，所以有时候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陈鸿辉调研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把准城市定位，放大滨江优势，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精彩活动刷屏，创新业态吸睛，宜昌五一入境游增幅跻身全国前十；宜昌启动电影家消费试点，一张票根串联融合消费新场景；五一假期出游，滨江驻戏台欢乐度长假；宜昌五一交通客流127.6万人次，近郊短途游、周边亲子游自驾热度高；体育外卖走红网络，贴心服务的背后安全风险不能忽视。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首先来关注，在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调研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工作。黄建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准城市定位，放大滨江优势，高标准推进片区文旅业态升级，为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
3: 五一假日期间，我市通过集中举办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滨江片区成为热门打卡地。黄建雄一行先后走进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和滨江公园，深入街巷里弄，仔细查看交通状况、历史文化传承、商业业态植入等情况，分析各街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并与前来打卡的市民交流，听取大家对片区改造升级的意见和建议，要求西林区和相关部门常态化举办高品质的特色文旅活动，切实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旺起来。黄建雄指出，滨江片区是宜昌最有魅力、最具吸引力的区域，推进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要准确把握宜昌的城市定位，把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作为工作谋划的逻辑起点，突出国际、时尚、现代，积极借鉴全国各地的经验做法，立足实际，博采众长，推动旅游、消费、交通、环境品质升级，提升滨江片区对国际、国内游客的吸引力。要坚持统筹谋划、科学规划布局，统筹好交通组织和空间布局，核心区和周边片区、公共空间和商业空间、单一地块和整体平衡，按照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推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三大街区协同联动，实现连片发展整体提升。要突出主题特色，完善功能业态，立足街区区位特点，统筹考虑本地市民民生需求和外地游客消费需求，精准优化空间，合理配置服务设施，注重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在彰显街区特色风貌中留存城市记忆，更续城市文脉，立足自身特色，构建多元商业业态，引导各街区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强化首店招引、消费场景创新，打造主客共享、近月远来的高品质滨江文旅消费带。要坚持高位统筹，加强各方协同，把准商业逻辑，积极引入专业运营管理团队，一体推进规划、建设、运营各项工作，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陈鸿辉指出，要坚持一体化谋划推进，集中资源重点突破，打造贯通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的滨江时尚主轴，辐射带动片区街巷升级。要注重市场化运营管理，加强与旅行社的联动，拓展客源市场。要强化创新型策划引流，常态化举办系列街头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打造沉浸式演绎、国潮市集、非遗体验、特色音乐节等消费场景。西林区和各相关单位要扛牢责任，细化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取得实效。市领导张立新、习晴、刘传刚、上官府令、秦阳波、李长青参加调研。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
1: 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

0: 鲜的资讯，
1: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的旅游市场。五一假期，宜昌文旅市场持续高位运行，游客量井喷，消费强劲增长，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出圈，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全市游客接待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5.10%， 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 16.40%。 另据去哪儿旅行统计，宜昌入境游增幅达 53%， 跻身全国前十。这个假期，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主题活动引爆城区，秉承滨江加文旅加潮流加人文的融合发展理念，12大特色场景、百余场活动沿江铺开，镇江阁楼体灯光秀、二马路咖啡嘉年华、天然塔夜未央等多个活动出圈，吸引超200万人次参与，全网曝光量达到1.2亿次。赛事活动同样丰富。5月1号，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开幕，17个市州代表团5000名青少年意气风发地来宜参赛。5月4号，楚超宜昌队金门2-0取得客场首胜，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热度、活力与凝聚力。今年五一，宜昌文旅热度全线飙升，三峡大坝、清江画廊等景区入园游客连续2天达到最大承载量。面对汹涌客流，全市37家公共体育场馆、560个停车场的44924个泊位全部免费开放。文旅部门实时发布出行提示和拥堵预警，各大景区也纷纷上应招。三峡大坝旅游区启用单兵扫码仪快速查验车辆，避免拥堵。三峡大瀑布延长售票时间，两坝一峡游船升级智慧服务等，以保障游览体验。我市还加强监管，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带队督导检查，市文旅局落实重点景区包保责任，县级领导全覆盖巡查重点景区场馆，确保市场零重大安全事故、零重大投诉。市文旅局还对投诉举报的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警醒从业者以诚心赢回游客信任，用服务擦亮宜昌招牌。5月4号下午，2026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活动发布暨第4届肥鱼美食嘉年华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鱼跃光影，来电宜昌”为主题，电影加美食加商圈加文旅的融合消费新场景，让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了更多消费领域，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3: 作为湖北省唯一的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积极探索电影消费与本土特色资源的深度联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跟着电影游宜昌逛市集、品美食、打卡地图及6大精品旅游线路，公布了30家宜昌肥鱼美食地标餐厅，并有4家餐饮品牌首店集中亮相。
4: 今天活动的最大亮点是电影加美食的深度融合。我们致力于通过政策加场景加活动协同发力，让观影更便宜，购物更优惠，吃得更尽兴，玩得更痛快。
3: 在观影惠民方面，宜昌市县两级工会今年将分4批次发放总额200万元的职工消费券。五一期间已组织13场职工专属特惠观影包场活动，职工通过宜工会微信小程序可以参与1元观影、9.9元特惠观影等活动。5月4号到5号，全省还同步上线了惠影湖北乐享生活电影优惠券活动。
5: 宜昌整个的那个电影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像《德贤景致》啊，《山楂初恋》都是在宜昌拍的。这一次呢，电影还有消费结合起来，宜昌的肥鱼牵头一起走出了群儿，然后呢，也给我们普通的市民，然后有更多很好的一些优惠啊。
3: 活动当天，电影票根经济联盟平台揭牌，目前平台已有300余家商户入驻。今后市民游客凭电影票根在我的宜昌客户端领取优惠，即可在联盟商户享受餐饮、购物、景区门票等多重福利，真正实现一张票根多重优惠，串起消费链条。
2: 在假期里，我市依托长江滨江生态岸线，在大南门、镇江阁、双亭广场等核心点位打

0: 造沉浸式实景文旅展演，以江为幕，以城为台，将国风文化、民俗演绎与市井烟火相融，让市民游客在江风夜色中尽享长假的惬意与欢乐。
1: 长江蜿蜒穿城而过，五一假期的宜昌滨江岸线变身开放式文旅展演空间，多个特色点位活动轮番上线，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假日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在大南门片区，以古城楼为实景打造的南门有戏沉浸式互动剧场格外吸睛。景区依托古城楼实景，推出三国风云、昭君出城、三苏吟诗三大主题演出，搭配水舞秀、花瓣雨等特效，融入古装演员巡游、现场互动对诗等趣味环节，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因为我们平时也有去看很多话剧啊，就是它有古城墙的话，它比我们在剧院里面看到的像场景的布置会更壮观一些，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是人流特别的大啊，大家在一起氛围感也会更好，
3: 非常有意义。对于孩子来说，今天他看到了昭君，看到了关羽，在他们心中可能就是更具象化一些，可能他的印象更深刻。
1: 一部双亭广场滨江沉浸式舞台同样热闹非凡，五一假期这里每天推出不同主题的公益展演，经典戏剧婉转悠扬，国风霓裳秀尽显雅致，潮流音乐活力满满，将长江岸线的夜色装点得格外动人，
4: 非常亮眼，这灯光还有效果还有咱们的整体的布局都非常的和谐，我感觉说实话不虚此行。
1: 镇江阁是宜昌滨江地标，江上千年楼体光影秀在这里精彩亮相，演出以整座古阁为天然幕布，运用激光光影技术演绎楼醒千年、佳人倩影、江共生息、城展风华四大篇章，光影流转间定格古今交融的绝美画面。
4: 镇江阁作为这个幕布还是很有这个视觉上的效果，沿着江边走，能边走边看演出，能体验一下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
5: 昨天从河南平顶山那个专门驾车来到宜昌看看三峡大坝，然后来到这个镇江阁，然后感受一下这里宜昌的浓厚的氛围，感觉这个五一过得非常有价值，幸福感满满的。
1: 从大南门的国风实景剧场，到双亭广场的主题公益展演，再到镇江阁的古韵文化展示，宜昌以滨江岸线为画卷，把文化演出搬进城市公共空间，沉浸式、互动式、普惠式的文旅活动，既展现出滨江城市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也释放出城市消费活力，让八方来客在山水宜昌遇见诗意与烟火。
0: 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宜昌综合交通运输出行客流继续保持旺盛态势，全市公铁水空客运量达到 127.6 万人次，整体客流规模高位平稳运行，与2025年同期基本持平。据了解，受前期阴雨天气的影响，长途自驾出行略有放缓，近郊短途游、周边亲子游自驾热度高，全市38个高速收费站累计通行车辆122.1万车次，同比下降4.1%，日均车流量24.4万车次，为日常平峰时段的153.8%。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来到新闻深一度。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种体育外卖，简单说呢，就是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不少健身教练推出了一对一居家健身指导，上门为老人提供增肌、力量训练等项目，只需要在家中客厅、小区的楼下或者公园广场，就能够就近带老人开展健身训练。

0: 也有部分网友发出了疑问，网上的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的资质？健身行业加速闯入银发蓝海，贴心服务的背后，哪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呢？这一新兴业态又该如何划定资质门槛，加强规范引导，守住安全底线？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一周三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两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他介绍说，
2: 我们是专业人士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师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1: 这位营销人员告诉记者，找他们上门训练的多是60、70岁的老人。
3: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2: 70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3: 那都没，
2: 上楼梯
3: 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2: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1: 记者注意到，该社交媒体账号共发布了20个视频，转发点赞量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主要内容是上门的健身教练带老人进行力量训练，训练项目包括举哑铃、抬腿、蹲下起立等动作。营销人员表示，他们是一个团队，单次训练收费300到400多元不等，体验课的价格为299元。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运动员出身，
2: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1: 营销人员一再强调，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且会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一定评估，但对于教练的资质，提到最多的主要是上门教练都有运动员证书，受过专业训练，
2: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就是主要是我们肯定带老人的话肯定是安全，肯定是这您放心的，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最主要的核心的话，这个进步的话肯定是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1: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多为每小时300元左右。一家公司的客服也表示，
4: 老人的话就是教，主要是增肌减脂塑形，然后呢教一些比如说练一些肩部、腿部、小腿、大腿前侧、大腿后侧，包括练习他的一个手臂的力量，防止肌肉流失嘛。
1: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5: 我们顶多也就是带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了。
1: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5: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二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0: 体育外卖这种新兴的上门健身模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养老服务中居家健身的需求缺口，为老人开辟了就近就地的运动指导新场景。不过呢，业态迅速走红的背后，教练的资质参差不齐、安全风险防控不足等问题也不容忽视。那么该怎样的加强规范引导，让老年人安全科学健身，切实提升晚年生活品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体育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娄志坤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有其积极意义，但也要认识到

0: 了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1: 北京外国语大学体育教研部教授刘梅英表示，仅仅是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有运动员的水平能力，很难真正胜任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
2: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1: 刘梅英认为，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2: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是一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式的评估，才能做出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最后吃的吃饭而损害了健康。
1: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对针对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健身教练应该明确资质要求，并做一些行业指引，避免可能出现的市场乱象。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进入到热点纵览，我们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立足机构特点，统筹专项资源，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余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的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的态势。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了解到，该所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研究了黄土高原距今12300年前至2800年前的高分辨率土壤温度变化，结合宿鼠作物分布模型模拟，提出土壤温度变化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宿作农业时空演化的重要调控因素，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演化的环境因素提供了新的科学。

学证据。该成果五月五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当地时间五月四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款的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有核问题的立场上消极的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法国政府三号发布公告说，已授权法国电力公司拆除该国最早建成的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位于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地区，靠近德国边境，1977年投入运营，是法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核电站。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5月6号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6号、7号的夜间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是一个中等流量的流星雨，以速度快、亮流星多、余悸持久而著称。该流星雨活跃期在每年的4月底至5月底，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健康贴士。立夏之后呢，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医科主任医师董国菊介绍说，立夏之后，人体阳气外浮，心火易盛。春季呢，只需夜卧早起，立夏则还需午间小憩以养护心气，使其免受暑热所伤。同时呢，兼顾益气养阴，但需要注意夜卧最晚呢不要超过23点，午时午睡15分钟至30分钟即可。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知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

0: 点燃春日未来。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向北港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俗话讲，最近网络上有一个金句啊，人老了做什么都心酸啊，这是网络上的最近一个梗。你发现吧，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这个身材啊，关注这个食品摄入啊，不是食品安全，就是健康啊，健康饮食，对吧？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盯着那个山姆的那个什么羽衣甘蓝去买去啊，结果现在火的是什么呢？羽衣甘蓝的盆栽，还属于爱屋及乌了啊。说山姆那边那个羽衣甘蓝盆栽啊，卖29.9块一盆儿，啊，说种一次吃一年，我人都傻了，啊，大家都知道羽衣甘蓝这东西现在基本上就跟健康饮食划等号了啊，29.9块种一次吃一年，这不比办健身卡划算太多了吗？你别说年轻人了，我二大爷听了都想把阳台上那个大蒜拔了，改种这个盆栽。我说你别折腾了，你都60了，你老爷子你整点大蒜吧，你吃羽衣甘蓝干啥呀？哪个老太太看你啊？哎，结果呢，这一推出啊，直接就抢空了，火爆到离谱。有网友说呀，一次就抱走了7-8盆，我就纳闷了，朋友啊，种一盆人都说了够吃一年的了，你这7-8盆你要开农场吗？然后呢，这就引出了一个灵魂拷问。他说这东西为啥火啊？说到底就是踩中了年轻人的养生风口啊！年轻人现在有什么痛点？想喝奶茶怕胖啊，想健身怕累啊！100克羽衣甘蓝只有30千卡，什么概念？30千卡，你打一个哈欠那个卡路里可能都比他多。你吃一盆羽衣甘蓝就跟没吃一样。那现在的年轻人啊，朋友圈晒什么生活态度都已经成为常态了。羽衣甘蓝成了一个社交的货币啊，它成为了自律且健康的象征。那至于到底好不好喝，不重要啊，不重要。你能咽得下去，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于是呢，各大品牌疯狂的入场啊，喜茶那个什么羽衣鲜体瓶啊，上线第一个月爆卖350万杯，一年卖了1亿多杯啊，用了将近300万斤新鲜的羽衣甘蓝。你琢磨着这得薅出多少片绿化带啊。现在呢，就连咖啡界也来凑热闹了啊，你上咖啡店去点单去，那个纠结程度啊不亚于高考填志愿。我都怀疑啊，就按现在羽衣甘蓝这个火爆程度，再过段时间沙县小吃可能都得出一个羽衣甘蓝蒸饺了啊。因为现在这东西太火啊，羽衣甘蓝的身价呢也大幅的往上涨啊，涨幅高达30多倍，比特币都自愧不如啊。难怪你现在去菜市场，那卖菜大妈都开始支棱了。你看商家赚了钱，你收获了心理安慰啊。不过啊，咱们还是得听听专家怎么说。羽衣甘蓝啊，膳食纤维丰富，有助于降血糖降血脂，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但是啊并没有神奇的作用。你看这个蛋它就很灵性，你花30块钱买的神奇蔬菜，其实跟吃一盘水煮青菜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可能它更难吃。更扎心的是，如果添加高热量的配料，或者你一次喝个十几杯，那它就是一杯卡路里炸弹。咱就是说，你养个绿萝都能一个月养死，你指望你养它你能吃一年？大概率就是第二天你忘了浇水啊，完了它就开始蔫了。啊，你要是连续2天3天忘了浇水，羽衣甘蓝这玩意儿它也比较，比较娇气啊。应该2-3天没搭理它，嘎巴就没那儿。啊，所以说呢，就算你真能种得出来，这个味道你能不能扛得住？你先问一问自己啊。反正我吃过一回啊，就是我给大伙形容一下，就是你应该没有人嚼过那种湿抹布吧。所以说奶茶店是怎么让这玩意儿变得好喝的呢？就加糖呗，啊，使劲给你加糖。有自媒体对市面上的羽衣甘蓝饮品进行了糖分检测，结果呢，即便是选择最低的甜度，一杯里的糖分普遍也在12克左右，而个别产品的糖分甚至超过了40克。你喝这一杯，糖分直接干超标啊，还附赠了一个免费升舱，从低糖区直接给你干到糖尿病的高危区。啊，就这个商家还很贴心的告诉你说我们这是零卡糖。
而真相是，这些糖是游离糖啊，缺乏膳食纤维的缓冲，血糖就跟坐过山车似的，唰的一下就上去了。还有啊，专家说了，榨汁会丢弃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啊，其实就是喝了个寂寞，最多呢就是帮你多跑几趟厕所。最后啊，我们回到现实，你说你花29.9块买一盆羽衣甘蓝，种一次吃一年，我都不说它什么功效啥的，种一次吃一年，这话你信吗？对吧？你仔细琢磨琢磨，万一没种好呢？是不是就是种一次吃一顿呢？或者种一次看一眼？现在啊，大伙儿越来越注重这个吃啊，饮食不光要美味啊，还得健康。朋友们记得吧？前一阵子那罗永浩有条微博啊，把120瓦啊那商标的事儿捅出来了啊。当时不是说就买了一个什么充电插头嘛，标的120瓦，结果发现根本达不到啊。结果商家说了，说我们这个120瓦呀，120瓦是个商标，啊、不是代表功率。网上就炸了锅了。这才过了没多久啊，又有品牌翻车了，还是个大牌子，谁呢？东鹏特饮。有消费者啊，在超市买了一罐东鹏零糖特饮。您看包装上写零糖，对吧？想着应该挺健康的。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到商场啊什么去买饮料去，就想看什么零糖的可乐呀，啊，零糖的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对不对？健康控糖嘛，啊，结果喝完了，一看配料表，哎呀！那里边跟那个化学课表似的，都有什么呢啊？什么赤藓糖醇啊，麦芽糖醇液，确实是没给你放蔗糖，但是代糖一样都没少。网友们顺着线索一查啊，发现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事儿，什么呢？东鹏特饮里边的零糖啊，是注册商标。这事儿发酵之后啊，东鹏方面的这个回应是，东鹏零糖特饮这个产品严格遵循了国家标准对零糖的要求，商标注册是出于品牌保护，原罐装产品目前已经停止售卖了。哎，这回应听着很耳熟，就是我们没有违法，你们不要瞎闹啊。至于代糖啊，那是另一码事儿，你自己不看配料表，你赖我干啥？好嘛，从手打挂面到120瓦充电器，从宋佑芝到东鹏零糖啊，路数一模一样，就是赌你眼神不好，赌的就是你不会拿着放大镜去结账。这个操作我感觉已经不是在卖货了，这是在玩大家来找茬的终极版。然后这事儿呢，很快的网上就引起了热议，很多网友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被严重误导了，感觉被欺骗了。哎，买个饮料现在还得自己带着放大镜，还有现代汉语词典。如果零糖也能被解释成商标，那消费者以后还怎么相信食品包装上的字儿呢？真按这个逻辑啊，以后食品包装上写着健康两个字的，是不是也得先查一查健康是不是商标？这些大玩文字游戏的心机商标，为什么集中在食品行业？难道是巧合吗？当然不是。他专门盯着咱们消费者的健康焦虑，追求天然，追求健康，不喜欢食品添加剂，种种心理。就算零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蔗糖，就算手打挂面不是真的手打，就算一号土猪不是真的土猪，那最多就是口感差点意思啊，一般吃不出来什么健康问题。哪怕对健康有那么一丢丢的影响啊，等到显现出来也都是猴年马月了，你也找不着它。到那个时候，商家早就换个马甲去了啊，说不定到时候他在卖什么零碳水薯片啊，跟那些标榜性能跑分的电子产品一样。食品这东西口味各有所好啊，吃了有没有问题很难量化，这就给了商家啊换个马甲你就不认识我了这种底气。这东鹏根据媒体的报道啊，蒙牛、三得利都在抢注零脂啊，就零脂肪嘛。徐福记奈雪的茶在抢注零糖，啊，以后咱们买饮料啊，就跟猜谜一样了，你逮住一个，啊，旁边又冒出来一个，跟打地鼠似的。我都很担心啊，以后超市的货架上会不会出现什么零卡、零脂、零糖可乐？最好再来一个零水，就是空气嘛。你想想，以后你走进超市啊，看到有机两个字，是不是心里边都得打个问号？这是真有机还是商标啊？
看到绿色两个字儿，你还得琢磨是植物绿色呀，还是品牌绿色呀，还是说包装绿色？这包装也不是绿色呀，难道我是红绿色盲吗？哎，以后买瓶牛奶，上面写纯啊，纯牛奶，你琢磨着是怎么是纯牛奶吗？是指什么纯呢？啊，结果一查，发现人家公司叫纯。你说这以后我还怎么买东西？我就买矿泉水得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港收费站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6: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5: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7: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5: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8: 一直要喜欢你。
9: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0: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来吧，换个别的话题啊，说泡泡玛特出了个冰箱啊，就商场里边卖那个小手办的玩意儿啊，这泡泡玛特卖冰箱。哎，我昨天听完当时我就精神了，明码标价5999。你要知道我们家那个美的机皇机型才卖6000来块钱，然后人家这个冰箱呢卖5999，整机容量只有121升，非常迷你，放地上以为是个行李箱呢，大概也就是能装几个易拉罐，不出意外的话限量又是999台。哎呀，以前大伙抢拉布布是挂包上摆桌上放柜子里，现在好了，进厨房了，同尺寸普通小冰箱几100块钱就能搞定，就算是主打颜值路线的那种复古的小众冰箱，很多也就是在2-3块钱区间啊，2-3千块钱啊，2-3千块钱那已经很贵了，那小玩意儿他卖5999。说白了，这个冰箱的核心配置啊，可能都不是压缩机，而是拉布布的脸。毕竟如果买拉布布贴纸的话，10块钱你能批发一堆，自己 DIY 一个小冰箱花不了几个钱，到时候拍个照发朋友圈，文案我都帮你们想好了，生活需要一点高级的幽默感。这冰箱啊看起来很离谱，但这放在泡泡玛特的生意里边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发售的方式完全照搬盲盒那一套，限量抽签稀缺性啊，基本就是告诉粉丝，这不是一个普通家电，这是一个会制冷的限量收藏品。然后呢，网上一边骂太贵了，性价比太低，另外一边又有大量的粉丝在问，搁哪抽签啊，怎么发售啊。果然啊，不出所料，在闲鱼 APP 等等平台上，二手价格已经达到了8999，涨幅高达50%。那至于这个冰箱买回来干点啥，我猜可能就是当盲盒。有人可能会问了，说你

拉布布这泡马特啥，你不好好卖盲盒，跑来造什么冰箱啊？哎，其实人家很清醒。早在去年，泡泡玛特呢就悄悄的布局赛道，大批量招聘小家电设计、供应链、产品运营等等相关人才。也就是说，这喇布布冰箱只是第一步，后边大概率还会有什么喇布布电水壶、咖啡机、电动牙刷、吹风机啊，基本上就是把小家电都给你套个娃。我掐指一算啊，可能过不了多久，泡泡玛特呢就会推出喇布布冰箱专用清洁布、喇布布冰箱专用保护膜、喇布布冰箱专用防霉剂啊，一套下来干你个2999不过分吧。那为什么他们选择做小家电呢？挣钱呗。为啥？答案非常现实啊，毛利率高，盲盒69块钱一个，利润10，小家电几千块一个，利润多少不用我说吧。啊，往更深层来看，是潮玩主业的增长已经到达天花板了，是时候开发第二增长曲线了。盲盒、毛绒摆件都是低频消费啊，新鲜感一过，复购只会越来越弱。但是小家电不一样啊，它是日常的刚需，而且还存在耗材的复购。泡泡玛特呢，想靠这一波跨界，把年轻人低频的收藏冲动变成高频的日常陪伴，绑定用户的生活场景。而且呢，公司采用只负责设计和 IP 运营，生产交给代工厂，试做成本相对可控。品类上啊，也是刻意的避开了空调、冰箱等等大家电，专门挑颜值敏感、门槛低的小家电来切入。但是这个逻辑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家电啊，它是功能品，潮玩是情绪品，消费者可以容忍一个69块钱的盲盒没有用，但是很难接受一台6000块钱的冰箱不制冷啊，或者噪音大。但是咱话又说回来，目标消费者的逻辑和咱们普通人根本不一样。你琢磨琢磨，你会花6000块钱买这小冰箱吗？如果你真有那个闲钱买这个小冰箱，你会纠结它不实用吗？你会考虑它能不能制冷吗？不存在的啊！你打电话给客服说：“喂，我冰箱不制冷了。”啊，客服可能说：“啊，那应该是您的操作方式不对啊。我们这个冰箱啊，一般不用来当冰箱啊，是用来当摆件的。你这么做试一试呢？”这时候你说，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啊？我可是在冰箱里边放了菜的。客服会告诉你，女士，您这款产品的核心功能是展示喇布布，啊，至于这个制冷功能，那属于赠品。近日，云南大理，这就是前段时间的事儿了。说女生小飞啊，跟朋友牵绳带小狗在路边散步啊，突然间被一只大狗扑倒了啊，在大狗扑过来一顿撕咬啊。小飞说这撕咬啊啊咬的是狗啊，大狗咬小狗啊。小飞说了，说这双方体力悬殊，大狗死死的咬住不松口，情急之下呢，他只能用手啊去掰开大狗的嘴啊，导致他的手部被咬伤了。小飞之后要求这个遛狗的女子道歉，但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说大狗的主人不光拒绝，还说啥呢？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道歉这个词啊，没有道歉这个字啊。小飞表示说，小狗送往医院之后呢，目前仍然在住院，自己和狗狗的治疗一共花费了6000多啊。报警之后呢，这名女子拒绝露面协调。字典里边没有道歉这个字儿，那对吗？嗯，那道歉是个词儿。

近日，据澳门海关消息，澳门海关在横琴口岸截获了一宗企图偷运未经检疫熟食入境的个案，共检获约51公斤的盒饭。涉案男子是35岁的男性，澳门居民。他承认企图将未经检疫的熟食盒饭隐藏于车内，从内地经横琴口岸偷运入境。涉案人员涉嫌违反卫生检疫及植物检疫的相关规定，海关已将涉及未经检疫熟食的个案移交全县部门就是市政署跟进处理。什么意思啊？就有人通过海关就往里边非法的带51公斤的盒饭，100来斤盒饭甭说了，说这带盒饭干啥？嗨，挣差价呗，能干啥？史上代价最贵的盒饭就此诞生。近日，广东广州一名少年咬破2枚电池之后误吞入腹，家长连夜送医。南方医院增城院区的医生先是完善 CT， 明确了异物的位置，但是因为患者进食时间不足，无法麻醉。随后呢，在患者清醒的状态下，历时1个多小时，从他的胃里食物残渣当中成功的取出了2枚电池。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已经出院了。医生提示各位误吞电池等等高危异物，需要进食进水，及时就医。16岁，误吞电池。受过素质教育的我，忽然间就不认识字了。近日北京的一个案例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说一名男子张某在停车场内随地小便，被停车管理员发现并上前制止，双方随即发生口角。争执平息之后呢，张某情绪激动，突然间飞起一脚踹向了管理员，不料一脚踩空自己啪叽摔在了地上，骨折了。事后呢，张某将停车场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等损失共计18万余元。法院通过审理认为，张某首先实施了不当行为，且在冲突已经平息的情况下主动飞踹对方，其受伤系自身行为所致，与被告无关。最终法院驳回了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你们看，素质教育还是有漏网之鱼啊。自助火锅店为了扣顾客不浪费的押金竟然当着民警的面捞锅里边的肉沫子硬凑分量，你敢信吗？今日有博主发布投诉材料，说在奎牛潮汕牛肉自助火锅哈尔滨太平桥百盛门店就餐，一共拿了大概40盘左右，但是呢，一个吊龙死硬，一个牛舌发腥，最后一共剩了5盘。店长过来就一句说你这5盘肉我超过100克了，押金不退啊。随后呢，这名博主要求称重，店长说需要警方到场，然后报警了。警方到场之后呢，称重发现所剩的菜品一共75克，不足他们说的那个重量，也就是说呢，尚不构成可以扣除押金所规定的100克的重量。随后工作人员竟然到了锅里边去捞肉沫，对此这博主表示说太离谱了。第二天中午，这品牌方呢发布了公开道歉，说将会复盘核查。当天晚上，品牌方公布了处理结果，对涉事门店整顿1月，罚款10000元，对涉事管理人员劝退。投诉此事的博主表示对处理结果满意。真离谱啊！真离谱！这自助餐厅开的是次抛是吗？那牛被拉到他们店里边都算牛的晦气。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大家收拾行囊，返程工作，然后或者是继续上学上课哈。不少网友呢是晒出了妈妈给装的后备箱，还有行李箱，特点呢都一样，就是满满的食物，还有满满的爱。还有朋友呢，这个假期没有回家，而是出去各个旅游景点打卡。所以，你的行李箱会不会也装了一些当地的特产和礼物呢？

这位叫做卢卡的朋友就说哈，这个早醒来呢，奶奶和妈妈就忙着剁肉馅儿包饺子，爸爸呢是剁着鸡肉和鸭肉，非要给我和弟弟都带上，塞满了整个后备箱，有牛肉干，有剁好奶奶养的这个小鸡大虾肉酱，打饭包吃的菜叶，没有任何农药的苹果，还有给同事烧的血肠，剩下的就是一堆零食了。开车走的那一刻真的不敢回头看家人，但是呢有几个年轻人不是漂泊在外，所以要更加努力的让父母放心。确实啊，看到满满的后备箱还是会很暖心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看你的行李箱后备箱都装了什么。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

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回家了还是出去玩了，回来的时候你的行李箱或者是车的后备箱是不是塞满了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看你的行李箱或者是后备箱都装了些什么。这位叫做小依依的朋友是说，差点又没赶上火车，进了检票口一路狂奔，提着我拖都拖不动的行李箱飞奔，恰好是赶上了，然后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学校，我妈妈给我整理的行李箱是真的沉呢。还有这位叫做爱吃土豆的小晴是说哈，妈妈给装的行李箱担心吃不饱穿不暖，装的特别多，车的后备箱都塞不下了，有一小袋柿子，四个柚子，一大包的苹果，还有土鸡蛋，腌腊肉，还有很多蔬菜，真的好多，感觉能吃到过年。所以你的行李箱和后备箱都装了什么呢？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中带了一份独特的清爽，感受一下。

我有个朋友超喜欢这首歌，当时呢他推荐这首歌给我的时候跟我说，以前呢他很喜欢用音箱听音乐，然后呢会尽量的把音量调得大一些，然后就是让每一个音调都显得非常的清晰，和身边的人一起来分享他感觉的这些天籁之音哈。但是呢他慢慢的就发现自己是不是错了，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也许自己喜欢的呢别人并不一定喜欢，渐渐的开始把他的音箱变成了耳机，不是因为自己自私了，而是有点担心别人不喜欢自己所爱的音乐会怎么办呢。

不少朋友有个习惯，就是在听到好歌喜欢的旋律的时候呢，就想设置成铃声，就是响起音乐的时候，然后众人那种羡慕的目光，就觉得真是一首好歌，享受别人赞赏的目光。可惜现在这个微信聊天更多，语音视频哈，电话少了，这电话铃声也响得比较少了。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聊聊看你的行李箱后备箱都装了一些什么呢。这位叫做铮铮的朋友是说哈，在机场看到一位大叔行李箱超重30斤，里面装的是母亲亲手做的煎饼和咸菜，超重不能顺利托运，这个大叔呢就把饼子拿出来自己拎在手上登机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

0: 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5: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6: 导航开始了。
4: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5: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4: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5: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4: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鳄鱼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5: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4: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这首歌作曲家来自刘俊阁的版本。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家人给你准备的满满塞得满满的行李箱还有后备箱，看到那些东西会不会觉得很暖心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看你的行李箱和后备箱装了些什么。看到 Tom 是说啊，回了趟婆家，装的满满的土特产哈，有糯米丸子、当地的西瓜，还有坛坛罐罐、霉豆腐、萝卜条，都是当地的土特产，带了很多土特产，看来是可以一饱口福呀。所以你的行李箱和后备箱装了些什么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小鱼啊，他是说爷爷给拿了满满一行李箱的土鸡蛋还有咸蛋，有一层放了两种，怕自己区分不开，在蛋壳上非常贴心的用红色的笔做了标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

0: 精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0: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 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

0: 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随着音乐开始扭动自己的脖子，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看，好，行李箱后备箱都装了一些什么。露露是说，回来带的都是衣服，回去带的都是吃的，感觉把整个家搬走了一半，满满的行李箱哈。还有这位文是说，回家一趟带回来的东西能装满整个冰箱。还有简化说，随口抱怨了一句，在外地吃不到口味正宗的火锅，于是呢，妈妈就在我的行李箱里塞了好几袋火锅调料，又是暖心妈妈系列哈。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聊看那些让你暖心的行李箱装了些什么呢？妈妈有没有给你塞满满的吃的、用的？Imagine a world that you never knew. Right above us and it's filled with people just like me and you. We don't need to make a reservation. No, it's not a ruse. I can take you to the spo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
2: 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8: 宜昌交通广播。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12: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的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广播直播这会儿，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也正在直播，在平台里直接搜宜昌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就可以了。也正在通过安师傅说车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平台看到我直播，把问题扔在评论区就可以了。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我，在节目之外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不关注以陌生人身份留言，关注了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或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有很多问题要问了啊，咱们来吧，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走着。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爬楼啊，看问题。问到星瑞 1.5 升的混动跟艾瑞泽8 Pro 1.6T 买哪个好呢？这个很简单，其实不用太纠结，您图什么？图这个省油啊，城市代步跑一跑省油，您就买混动的啊。你说安师傅，那我不是图省油，我买这车重点就是想动力强，你买谁呢？你还得是买艾瑞泽啊，买艾瑞泽8。我是你的话，会买2.0升的雷凌或卡罗拉。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客7X和蓝图知音推哪个好呢？很简单啊，这个基本上是这么跟你说的，如果说您对座舱有极大的要求，您对智驾有极大的要求啊，然后您是湖北省内买车，你一定是买知音啊，一定是买知音的。安师傅，我不是湖北的啊，我是湖南的，我是北京的啊，我是这个浙江的，是吧？我是湖南的啊，或是我是这个江苏的，我觉得极客7X可能更适合。另外从人群来讲，极客7X主打的人群是一般指的是90、00后。蓝图知音呢，蓝图品牌本身定位是居家，那在居家同时呢，它又有着这个时尚啊。说白点吧，如果说你说我是一家人的享受，你买知音；我是一个人的享受，买7X。对吧？这个，哎，你好，请问一下，深蓝 S07 这车怎么样的？你如果说单问这车怎么样，我用一个非常简单大白话告诉你，这车优点在于电池啊，就我们讲电控啊，这个讲它的这个油机啊，这部分是没问题的。那你说安生哪有问题呢？它毕竟是就这个十几万块钱的车，你拿它跟类似于什么小米呀、特斯拉什么讲什么操作质感呐、 啊，你拿它跟什么什么，这就不对了啊！就说你买它可以，你喜欢深蓝的颜值啊，你喜欢的深蓝的电池，你喜欢深蓝能赋予你的一个座舱，座这个都可以的。但问题就在于，你不要吐槽考高速呀，噪音怎么有点大哦？啊，音响效果怎么好像没有我朋友那个特斯拉好哎？啊，说甚至都没有人家那个极客好哈、啊。就说你买车，你买到手之后，你要知道自己干什么啊。来，问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C10 和深蓝 S05 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买，你是看配置去买的，你看报表去买的，你就买领跑 C10 啊。但凡上点心啊，有点心，你就买深蓝啊。这很简单的啊，对吧？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领跑 C10 的空间真的很大啊，应该是在同等价格当中它是完胜的啊。另外我们讲领跑 C10 这车呢还有点特点，就是它这个加速成绩很好，零百成绩没有记错的话是5.6秒，那么这个深蓝 S05 的话是6.5秒左右啊，这个没有办法比，6.5秒和6秒差0.6秒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但如果你讲多开几年，你还是买深蓝吧啊。继续，我好多问题啊，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轩逸和宝来该怎么选择呢？一年多少？一年啊，那是另外一个朋友，轩逸和宝来，我是你的话，我加点钱买2.0升的雷凌或2.0升的卡罗拉。啊，很简单啊，这个2.0升对丰田机头啊，对他来讲呢非常耐造的，省油啊，2.0升比轩逸1.6升省油，你信不信？不信，不信你自己对比去。问到丰田的 BZ5 能买吗？我跟各位讲啊，但凡是合资品牌的新能源，一定是有溢价的。那为什么一定要溢价呢？因为合资品牌啊，做生意两个人分呐、啊，我不一点价，我怎么跟你分呐、啊？安寿，你想表达什么？买新能源买什么合资啊？这观点很直接，大白话吧，大白话啊，跟您分享。来，问答案是：轮胎侧面来了一下，需要换轮胎吗？如果轮胎侧面来了一下啊，鼓包了，没鼓包，没鼓包，没破皮，不用管它啊。但是呢，虽然没鼓包啊，你可以观察一下，保不齐哪天鼓包了。侧面如果没有鼓包，没有破损，不用管它。看问题，安师傅你好，2024年大众的速腾高配车型是。啊，车行试驾车跑了7000公里，8个多可以买吗？我说过观点，试乘试驾车坚决不买。啊，你给我8万我都不要。为什么试乘试驾车不能要？我跟各位再举个我真实生活当中的例子啊，你知道安师傅每次去试驾，我是怎么踩电门的吗？我是怎么踩油门的吗？我看到减速阀，你认为我会减速吗？啊，你减速阀减速，那我怎么练它的？我怎么感受它的悬架呢？啊，我不但不减速，有的时候减速我在这个减速这个减速带上，我要刹车减速。啊，这是我一个人的习惯，像我这种人很多，你知道吗？所以说不要买试乘试驾车，跟钱没关系，你买了之后你会很头疼的啊。问到库存增程66度的 LS6 现在能入手吗？是吧？啊，这个库存的车增程稍微好一点点，比纯电强啊。但是个人观点啊，它这车呢质保就库存不重要，重点是原厂质保能不能在。如果原厂质保啊，从你签合同那天起提供相关质保服务，能买没毛病。来问到价格，你跟四 S 店谈的啊，这个具体我不方便说。安生你好，本田的 CRV 和昂科 V Plus 家用该怎么选择呢？一年一万公里，妥妥买 CRV， 闭眼冲啊就完事了。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途胜 L 和星越 L 怎么选择？我不知道您是具体什么情况，我来描述我的情况，来说我选的车型啊，我日常就一代步。同时呢，我代步公里数不大，油耗高的时候呢，或者油价高的时候，我坐公交车。我闭眼冲星越 L 2.0T 的，是我的选择。你说，哎呀，油耗高，你不开就完事儿了呗？但是2.0T 星越 L 是非常完美的，比起途胜 L 来讲，啊，无论是它的这车内空间、
14: 配置、动力、颜值，是吧？那怎么不比这个途胜 L 强呢？所以我个人观点啊，闭眼冲星越 L， 不要太在乎油耗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026款的大狗怎么样能盘吗？我一直对大狗是有很大意见，你知道吧？安生，你对大狗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偏见吗？长得太丑了，不入流。真正的长城车应该是类似于300啊、500是吧？这个坦克的500，坦克700啊，或是我们讲哈弗系列，这是真正的长城，这是真正魏总应该造的车。什么猫啊狗啊，真的不适合。我个人观点，从审美来讲不太好看啊。所以说，主流的长城应该是它的长城炮系列啊，它的这个魏牌系列。那在新能源里边，魏牌系列或是长城坦克系列，这应该是长城主打的。实在想买长城本部的，你就买长城哈弗都可以，你买什么大狗啊？观点供参考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大众揽巡能买不？买肯定是能买，但是我说实话啊，我给你泼一盆一瓢冷水啊，一盆多了啊，一瓢啊。这瓢怎么来的呢？就是你买这车，很多人吐槽大众就中邪了，它怎么漏水呢？这个的天啊！还有人说什么？说这个双离合，哎，还得说呢，再怎么改，双离合结构放那儿了，养护成本它以后它就是比 AT 档费油啊，费时间养护这东西。我看你怎么想这个，说这你要想明白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男生自己开 CT5 还是买325LA？也可以加10000买330标轴。如果说你自己开，自己开给自己看，一定是买宝马的330，一定330的标轴。你自己开啊，你开的车给谁看？你说安师傅，我想去啊，这个老丈人家先上桌子什么的，哎，你可以买 CT5，你大呀，气场登场老足了，对吧？嗯，内饰也好啊，所以说你自己开。你一定是买宝马的啊？没有啊，说21个，看看其他的可能好一些啊。预算18增程推哪款好呢？预算18万块钱增程车，您是买轿车啊？您是买 SUV？ 您18万是落地18万，还是这个全款18万？那这里边毕竟还是有这个一半的购置税，有这个保险相关费用在里边啊。那相对来讲呢，可能性价比极高的是领跑系列，不得不说。哎呀，领跑这个怎么办呢？是吧？还深蓝 S05 增程车，也大概是那个范围之内的吧。但是我觉得深蓝 S65 的话，可能相对来讲啊，包括你预算够的话，07也可以啊，05也可以，是吧？还有上汽 H5 也是可以的，对吧？嗯。二手宝马530能买吗？二手宝马530，如果这车只开了1-2年、3年左右，原就是我们行话喊的啊，本地小姐姐一手车，原版原漆带车衣，啊，这个什么相关检测机构 S 级，啊，这些东西都给你了，而且能保证这车能买，没毛病。二师傅，这个宝马53010多年了，我天，算别买了吧你啊，对吧？哎 ，ET5T 这车怎么样的 ？ET5T 漂亮。那作为这样一个我们讲溜背的旅行车，漂亮，颜值高，哎呀，这带劲啊！对于未来来讲，纯电的续航，你如果买是买断版本的，不是买换电的啊，纯电续航数据不好看。你买这个，你买这个换电可以的。那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听到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5: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是一个陪各位聊车的主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都在咱们直播间，咱们正在陪聊啊。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上看到有网友留言。咱网友叫曹东林啊、来看到问题啊，同时也可以我一会儿回答你问题，也可以通过安师傅说车来留言互动，在平台找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互动，也可以在平台找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跟咱们保持互动交流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问道：我的本田雅阁9.5发动机上有一个带内螺纹孔，最近更换火花塞时才发现，刚开始以为是工人师傅漏装东西了，他说这是出厂就这样。我是2.4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9.5雅阁，请问这孔是正常的吗？谢谢啊。我开了9年了，我平时没注意，我这才发现这孔啊。第一个啊，我跟你讲啊，这孔是非常正常的，这一点你是完全放心的啊。在这个9.5和9.5里的雅阁里面确实有这孔，那这孔呢不漏油也不漏气也不漏电，各位啊。你终身你不用管它，那你可能很想问一下这个孔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这个孔呢，这个干什么用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这个孔反正基本上因为我也经常会参与这个二手车的这个收车呀学习呀啊，确实在9.5和9.5的雅阁里边就有你这个孔啊，它就那么个孔，就那么待着在。我其实我也想问，我也不知道。但是你放心啊，它不漏油不漏水不漏电啊，这个你放心，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好嘛，太细了，这问题问的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爬个楼啊。好，这儿的。想买一台2020年的宝马的530，6万公里，2两面喷涂油漆是吗？19万合理吗？后期养护。2020年的，我劝你还是别买了，19万价格高了。价格高了。现在新款的宝马530才多少钱呢？你买6年宝马没这必要。真没这必要。除非这车呢是极品车况。公里数是亮点啊，公里数确实不错。但是它如果是原版原漆， 顺便带个车衣啊，6万公里，内部磨损非常小，19万忍忍也行了。二车嘛，一车一况，一车一架，但是毕竟有两面喷涂，它有两面补漆，很明显它没有穿车衣，我觉得价高了啊。哎，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那个荣放后门螺丝生锈是不是全国一汽丰田店都可以换呢？这个详情咨询一汽丰田的厂家客服，由厂家客服给你答案啊。来问到 ES8 租电或 L90 买断啊，谁更推荐谁呢？我觉得买 L90 的租电更适合，当然预算有限的话。其实租电和买断的话，看你的具体用车。那哪种情况比较适合租电呢？比如说这车啊，你说我可能开个3年5年啊，这个可能就会转手啊。然后呢，这个情况你比较适合买断啊。你说按照我一

一直开，我开了很久很久，你比较适合买这个买租店的。另外一个从品牌来讲，蔚来品牌定位高于乐道，乐道是为老百姓量身打造的。

和奥迪的关系是一样的啊。谢谢，不客气啊。对，感谢用户来直播间，也欢迎各位在咱们直播间冒泡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人说，帅哥好啊，你好你好哈，感谢你来我直播间，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咱们直播，点名感谢此时此刻依然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的我们的曹东林，还有我们的这个微微，还有陪好房找大长金什么啊，你们好啊，宜昌交通广播安师傅说车也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来去看你的问题啊，请问一下这个名爵 MG4， 就名爵4和大众的 ID3 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其实从这个报表来看的话啊 ，ID3 这车呢，它的电池续航表现可能不如名爵4，而且 ID 的话，它 ID3 走的是这个三元锂电，啊，名爵4玩的是这个磷酸铁锂。那磷酸铁锂和三元锂电，它俩的物理的区别是什么呢？说白点啊，像三元锂电比较适合北方开，啊，北方冬天掉电的情况会好一点点。但是你像宜昌，如果是你是宜昌本地的啊，宜昌本地大家天儿挺热的，夏天啊，我个人观点可能磷酸铁锂的热稳定性更好。那么就是磷酸铁，这个我们讲那个什么三元锂电啊，它的这个冷的电的这个调电能力会更弱啊，各有各的卖点，所以相对来讲呢，从电池续航的长短啊，从这个厂家的配置来看，我更多推荐名爵 MG4。 但是名爵4和 ID3 有个本质区别，前驱和后驱，ID 玩的是后轮驱动的 SUV， 名爵4严格上讲它是前轮驱动的两厢轿车，这是本质区别啊。还有一点的，你说安师傅，那就名爵啊，麦格纳什么底盘调教啊，这个那讲那么多，但是你再怎么想那么多，你永远逃不脱大众底盘不错。综上所述吧，性价比高必须是名爵4啊。来看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车联网续费问题，应该提前写进合同和说明书吗？法律上有相应的规定吗？如果不提前告知合理吗？这个你在买车的时候啊，它会有厂家的这个相关的物联网的说明书，在说明书上应该是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啊，会有详细的提示，它可能不会写入合同，不存在啊，因为合同而导致的，那这个呢是在它的说明书里边会有很明显的记载啊，可能是你没有看说明书。感谢 LVLV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问到想问的车相关话题，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是让我帮忙怎么啊？安师傅，把5到8万电动车帮忙推荐一下是吧？5到8万块钱，这个价格里边呢，更多的买纯电的话，类似于星愿啊，8万以里的话，就以内的话，吉利的星愿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型啊，你重点关注这台车啊。另外一个呢，你说安师傅，那我还是觉得那个领跑 A10 不错哎。如果说你说那安师傅，我就是冲着数据看的，但是你从厂家给的报表看 A10 确实不错，这个也不得不说啊，领跑 A10 确实让你很心动，我明白。另外 A10 名爵4啊，星愿那都是这个范围之内的，但相对来讲，如果在这个价格里边，老百姓买车的话，讲皮实耐造，那还得是买谁？还得是买星愿啊。来，我还有一个23年的红旗 H5， 4万公里，过坑方向盘会抖一下，这正常吧？这正常啊，啊，你这很正常的，这是路感，是吧？你这是路感。这怎么就不正常的啊？我21年买的大众的宝来，看了说明书了没有啊？21年买宝来，你这个物联网是后期加装的，还是原厂自带的啊？很久没有看到你了，瘦了这么多吗？我瘦了吗？哎呦，哎，你别说啊，我现在开直播，现在基本上没开瘦脸，磨皮降到30了已经。这感。
感情好了，这。

0: 多好的事儿啊！原厂的是吧？嗯，这个原厂的话呢，这么跟你说，物联这个东西啊，他不会写入合同的，没听说过写入合同，然后合同没提醒你去告他，没听说过，没这事儿啊。你确实可能还没有详细了解关于物联，就说这个这么说吧，比如说你用一个 WiFi， 你买了一个 WiFi 流量到了，然后你说没有写入合同，我去告他，你不充钱用不了流量，你去告他，没听说过。你物联网到期了，你自己买个移动 WiFi 盒子就完事儿了呗，那么较真干什么？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吉利四代的这个博越啊，怎么样的？四代的博越这车怎么样？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吧啊，说大白话。如果说你买的车，你的目的很简单，就说我是买台油车，我希望在一台油车里边呢，能把配置给我拉满，在120000这个级别里边，要有的电动车那些配置，什么大屏幕什么的，啊，什么座椅是纯皮那种什么。啊，对对，这部分的话，那绝对它不敢说无敌，这词儿有点像个广告虚假的啊，哎，配置啊，车机能力啊，真的它不像是一台电车啊，不像是一台油车，像一台电车。另外，动力，吉利的动力是值得去信赖的，啊，没有问题啊，还有就是说底盘啊，底盘这一部分，开过吉利的老款的吉利的这个博越呀，啊等等都知道，吉利底盘调得很舒服，所以说出于底盘。出于成熟的发动机，出于配置较高的一个内饰座舱，120000级别能买吗？能买，但是不要吐槽油耗高啊。在 1.5T 里边，它油耗算是比较高的。啊，车有那么重吗？对吧？感谢8731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在咱们这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看到别克世嘉和智界 V9 哪款好呢？别克世嘉啊和智界 V9 哪款好？我这么跟你讲，你如果买台车，你是冲的是成熟的电动技术啊，您冲的是成熟的座舱，你买智界 V9， 华为座舱，华为赋能啊。你说按时我着急用车，我急得没得法呀 ，V9 还等哦。你买别克世嘉啊，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世纪啊，什么世嘉世纪帖子啊，买别克世纪啊，咱们朋友们，我做个节目直播不容易啊，每天还要跟各位要咬文嚼字斗智斗勇的，一天到晚的故意考我是吧。啊，这么一说吧啊，华为加增程，这是智界 V9 的最大亮点。我们还是那句话吧，增程和插电混动的区别，如果是城市用为主，对动力有要求，你可以买别克世纪。啊，你说按说我就对长途需求有要求，而且出长途要智能化座舱，你还是买智界 V9， 好吧 ？APP 不让用移动 WiFi， 只能在大众 APP 上充钱才能用基本功能，比如说车窗是否关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正在陪各位聊车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过节啊，在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同时段。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问道。长安奔奔应该是 AMT 自动挡的，发动机故障灯时常亮起，时常熄灭，时亮时熄，爬坡动力不足，市区堵车走走停停时发动机抖动，换了火花塞还是故障没有解决，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在哪儿，谢谢。这是一位租陪读好房的朋友啊，感谢你来我直播间，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看问题啊。首先这样啊，您这个问题呢，你不要老盯着这个节气，你是问了啊火花塞，你不要老盯着火花塞，你的节气门重点关注。因为我们说车辆的这个油车的动力啊，一是点火，二是喷油，第三是进气，叫混合气体。那你先解决了点火问题，但是你没有解决关于喷油和节气门翻板的问题。所以你当务之急是什么呢？您要当务之急看一下你节气门，看一下你的积碳问题，积碳问题和节气门的问题要重点关注一下啊。另外一个呢，不得不说这个 IMT 本身这个变速器啊，就非常非常的不完美，非常烦人啊。这个还得是说，就这个离合器，就它这个 IMT 啊，其实严格上讲是带离合器的，只是离合器不是你踩的，是机器踩的啊。而且这离合器呢，它有一个油压啊，离合器。就说你说白点吧，你弄不好离合器都要换了，你知道吧？这套东西1000多块钱，压力不足啊，导致离合器打滑，也是极有可能，离合器打滑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我不知道你多少公里了啊，你很有可能你这种情况呢，最后的结果在换了这个火花塞啊，以及这个节气门积碳清理之后呢，可能你的 AMT 就要花1000块钱，大概是1000元左右，离合器3件套你要换一遍，然后才能解决问题。跟你这么讲啊，对，这是一位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问问题的朋友，谢谢你的啊。有人说啊，一二换另外一个问题了啊，继续看问题，是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我会优先回答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问题啊。说到8年不到6万公里，对，积碳过多啊，还有就是变速箱很可能会有问题。四 S 店说缸压不足啊，也是有可能的。12年的530点火后不踩油门情况下，车辆微抖，转速表会自动忽上忽下，啥情况？12年的，我的天！再给各位朗读一下，12年的530 LI 点火后不踩油门情况之下，车辆微抖，转速表会自动忽上忽下，啥情况？您这个首先考虑必须是积碳问题啊，积碳过多是首先考虑的啊。还就是你的进气歧管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样一个真空管啊漏气，就真空管漏气也是有可能的，那就是积碳问题，真空管漏气啊，这是首先考虑的，因为你车呢12年已经14年时间了，那、啊、这个你要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啊，叫做团虫小卤蛋的朋友。啊，当然，你说这个问题解决了，那还是有问题。那节气门啊，包括你的这个积碳问题啊，都要考虑的，这都是他们的元凶啊。来去看问题啊，这是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留言的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秦 Plus 210公里进取版和宋 Pro 133 133公里进取版落地差5000块钱，买哪个？都是26款的，一定是买续航长的210公里这个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25款的智己两驱32000公里，两驱驱动轮胎 P 偏磨线是自己问题还是厂家问题，是车太重的问题，谁让你买它了。还有一个就是啊，你每次你关注一下你的胎压，我怀疑你的每次轮胎没打足气。你像这种车一般建议各位把轮胎胎压干到啊，已到2.9了，又很高了啊。2.9的胎压已经很高了，那你这是没有定时来换兑换轮胎的问题。你像新能源品牌车，你不要偷懒，你跟油车不一样，纯油车我开5年6年，我轮胎我没换过，可能也不跑偏，也不会有偏磨。但是新能源，我强烈建议各位10,000公里一定要把轮胎怎么换个位置磨，你不要老磨它，哎，不要老磨它，对吧？新能源车呢基本上跑不脱啊，一般上就可能会有这个轮胎的异常磨偏的情况啊。没办法，谁那么重了，你买那么重车干嘛，对吧？啊，这个也确实啊，感谢各位啊，我觉得还是厂家有问题，那不是厂家问题，你最多只能说厂家省成本，用料不讲究，比如悬架用料没有跟上什么的。对吧？你是2.2吨，你想作为一台纯油车，2.2吨是什么概念？中大型的纯油车才可能给你干到2.2吨，中大型的纯油车2.2吨的话，一般是全铝合金结构的下盘啊，全铝合金的，是吧？它能 hold 得住，而且能不好呢？这个还是一个2.2吨，还是一个带大梁的车，油车啊，电车动不动悬架应该是油车1.6吨左右的悬架，配个这个电车上2.2吨的重量，你下去。那你不，你轮胎不磨，不偏磨磨谁呀、啊？这个，所以对你来讲这不是大问题。您乖乖的啊，10,000公里轮胎调换啊，这个很重要。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每位朋友，只要是一台新能源的，您乖乖的10,000公里换位置轮胎啊，省着你看着闹心，自己烦，厂家也烦。我跟你说。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比亚迪的方程豹系列的话车怎么样呢？谁想说？您问的是比亚迪方程豹的插混，还是它的这个豹什么？方程豹你是太还是豹几？你是问太几还是豹几啊？你说一下好吗？明儿就换轮胎去，对，明儿就换去。问的是太系列太七，太七问的是纯电上市的纯电版还是插混版的太七？铁子，来，腾势 N8L 第二代值得买吗？值得是值得。但首先问题在于你对于新能源这概念是怎么理解的，您对插电混动是怎么理解的，您生活需要它吗，值不值得拥有呢？这个我不了解啊。腾势 N8L 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N8L 和 M8 该怎么选择呢？可能有人问这个问题是吧，如果说你是华为控，你就买 M8， 如果说你是看中的是动力总成电池这部分，你买 M8 也没毛病啊。而且腾势品牌要知道，腾势品牌本身它就是比亚迪高端，我们讲在整个比亚迪里边，它的悬架系统啊叫云辇技术，云辇里边有 CAPX， 在腾势里边 C 是谁不认识啊，那是低端用的，所以它的悬架啊，舒适感啊，它的这样一个智能化，比亚迪在低端，就在它的海洋网，在这个王朝网的序列里边，智能化都已经很先进了，更甭说它高端一点腾势品牌了。能买吗？能买啊！但是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忍下心，花30-40万甚至更多买一台新能源。我是你，我不会这么做的啊！真是疯了。对我来讲，如果买一台新能源，我最多能接受的就是20万，20万以内买一台新能源啊，或纯电的，或插混的，我觉得哎，这车开着舒服啊，以后呢也能理解它的退休了、包费了，我一算成本还能算得回来。花几十万买一台新能源的，我真不懂你们在想什么。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啊，人各有志嘛，对吧？来，请问一下。别克致敬世嘉，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啊。如果说您看中的是什么呢？那你说我总体增程啊，座舱豪华，长途多，充电也方便啊，加油也方便，你买致界V9。 你说那我充电不方便，偶尔充电，然后偶尔不充电，你买谁？买试，不是试驾，试剂啊，试剂。35到40万以下买什么六座车好呢？35到，您是买 MPV 还是买 SUV？ 说一下好吗？来看到问题，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问的问题啊，没有，好的，谢谢，不客气啊，各位不用客气。我们是一个全面关注车话题的主播啊，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平台也正在直播。您可以把您问题扔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也可以扔到安师傅说车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30万纯电 SUV 推荐一下吧。30万纯电的 SUV， 说实在的，这个价格里面首当其冲的，你必须要讲谁？你必须要讲一下这个 Model Y 啊 ，Model Y L 30万左右嘛啊 ，Y L Y 啊，或是买这个小米U7啊，这都是30万级别里边比较较好较做的。另外一个最近现在能见度比较高的，就理想的 i6， 我不太想推理想，不过它确实卖的挺好。理想 i6 啊，这车也可以啊，问界 M6 是吧？纯电版的，问界 M6 纯电版的，大概价格也就是在这个30万左右嘛啊，这车也可以考虑一下啊。这都是最近卖的比较好的，我再重复一下啊，特斯拉的 Model Y、Y 或 YL、问界 M6， 还有这个i6， 这个理想的 i6 啊，包括小米的U7啊，这都是这个30万级别卖的比较好的纯电的 SUV， 您看你的情况吧。按说你怎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买特斯拉 Model Y。啊、哦，大堂大了是吧？嗯。特斯拉推荐四驱吗？看你自己。如果这车买来目的呢，主要是城区用，啊，你们城市里边呢，基本就是类似于长途，啊，跑一跑。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5: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车问题、传统能源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权、法律法规。有位网友问题，我一定要念出来，跟各位来分享，很有意思的问题啊！来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问到卫士110和坦克700该怎么选择啊？这个问题。我们用一个大白话讲，我们先说大白话，待会儿再帮各位分析车的性能啊，各方面的。如果说家里面不止这一台车，家里边可能有那么七八九十几台车的话，有实力嘛，一定是卫士110嘛，那问都不要问对吧啊。对，安师傅，那这个我反正我家里边这个就说啊，更多的是要大，个头的够大是吧啊，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坦克700啊。基本上在我的认知当中，看过坦克700的应该是说呀，我努力把卫士110买了。很少有人说看了卫士110的说，哎呦，我再去看坦克700吧。没有，很少啊。你这个问法很特别啊。嗯，然后再跟各位来说分析一下其他的东西。不得不讲啊，卫士110的整体的适当的保值情况会略好一点点，但是也随之而来的是它的养护成本问题。这车的配件啊，这车的养护周期、养护的这样一个精密程度要远高于坦克700，而且坦克700的门店啊，养护的这样一个价位要远低于卫士110。这个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情况啊。但单从动力来讲的话，坦克700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是有啥说啥的啊。领克09燃油版可以盘吗？你如果不是特别在乎油耗，预算在20左右，领克09是一台好车，前提是你不要太在乎油耗问题啊。家庭代步14代轩逸和朗逸，500万买哪个好？买2.0升雷凌或卡罗拉。我喜欢奔驰 CLS， 喜欢就去买它啊。飞度和朗逸该怎么选择？你喜欢两厢还是喜欢三厢？啊，喜欢两厢你去买飞度，飞度真省油，飞度那不是一般的省油。朗逸，你给你个朗逸，你能把它开出6个油出来吗？飞度就可以。哎，朗逸自然吸气的动力弱，涡轮增压的氧弧高，飞度我就是一个自然吸气，你看着办，油耗就是6多点。你说那我还是喜欢多那么一块，那你还是买三厢版吧。哎，那这个很明显好选吧。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克10 EMP 这车怎么样啊？我这么简单回复你，第一个你要了解吉利厂家 EMP 的含义，就是插电混动的啊。第二个你要了解这车呢，它的底盘啊非常稳当，就领克车的，甭管是曾经的纯油车还是现在插电混动，底盘一直是开过领克人车的人的印象最深的地方啊，讲底盘啊。另外一个呢，这车呢配

质啊，用料很考究，很地道，毕竟沃尔沃背书在里边吧。同时，这个如果说你说我的预算就是在20左右啊，买插电混动，我在乎就是刚刚你所讲底盘和用料啊，刚性车体，这个还是没毛病的啊。欢迎陈宝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感谢星空摄影，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另外再补一点啊，关于底盘，底盘硬是好事儿。我刚才说我们领克的这个1010 EMP 硬是好事儿，对车体有极强的支撑能力，但是硬也是坏事儿，不舒服，底盘太硬了不舒服啊，对，看你怎么想啊。感谢星空摄影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也欢迎各位以上交通广播平台的网友啊驻足观看我直播，谢谢你们。感谢微微杨还有家园鸭，感谢你们看直播啊。有网友说到，还有什么其他修理厂可以缓解的？目前用车影响安全不？有时候开又感觉正常，故障是不定时出现，不会影响到安全的。大不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这车的，就是整体的稳定性，就是动力的衔接性不太好啊。说缸压不足，只能修发动机，有必要吗？如果不修发动机的话，那不修发动机这种情况会时常出现的。放心，它不会出现什么一些交通状况的，最多到最后你要叫拖车从高速上把你拖下来。你这车怎么说呢？你平时你开这车你也没好好去养护它，可能就把它当成一种工具了，当工具也没有好好带它，情况就这个情况啊。来问到 X1 和 Q3 怎么选择？闭眼冲 X1 啊，闭眼冲 X1。但凡是对居家有要求、对空间有要求的，头顶空间、腿部空间、居家过日子的，一定是买宝马 X1。Q3 你怎么能跟 X1 比呢？闭眼冲 X1。我发现了，最近的主播观点很犀利之后呢，哎，咱们直播的观看人数上来了。看来我要跟那个很多汽车主播一样啊，观点要犀利。啊，要说个一二三，然后非常直接告诉你，不能说啊，你这个你那个不要这样。我发现这个主意可以，比如说那个，啊，也是我们电台类主持人啊，胖哥。好，也非常感谢各位。不过看时间，咱们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在今天咱们节目最后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啊 ，SK2 的神仙水啊，这好东西。同时还赠送你欧舒丹沐浴露哈，两款一起。那么神仙水呢 ？SK2 的神仙水是230毫升的，它是临界商品，有效期至2026年11月份。SK2 的神仙水的原价多少？我不多说啊，在咱们这儿 ，SK2 的神仙水加上刚才所讲大礼包一起啊，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欧舒丹的沐浴露两个一起，总共是多少钱来着？哎，价格呢？哦，好，就200多块钱啊，就200多块钱。对，具体我没有写，200多块钱啊。各位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啊，然后呢搜 SK2 神仙水或书神仙水，就可以找到这款产品。而且在这个有399减20、599减40的活动也正在进行。也欢迎各位有机会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主播甄选各款产品真的很不错啊！吉利星瑞的 AI 智勤看得还蛮厉害啊，可以的啊，它这个作为油车来讲已经把电的理念导入了，可以考虑悦翼03和埃安的这个 i60 闭眼冲 i60。悦翼的车售后质保没地儿，再怎么的，埃安是正规 4S 店在卖这车啊！你看看这个悦翼是什么店在卖这车？哎，必须是埃安，问的不要问的啊！对，好，这样吧，咱们结束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老歌结束啊！这个是辛晓琪的《可爱的玫瑰花》，我主播安达，在稍后时间咱们继续直播，在抖音上，抖音到晚上8点。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么说，再会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3: 满是遗憾，
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处方式，但是总有一个人会在大雨中为你撑伞，愿意陪你彻夜聊天，在你需要时陪你放声大哭。很多时刻，因为有这样一个人，你会多了一份温暖和安全感。人生得一知己不易，有人始终把你放在心上，会让日子变得更有底气。一个你能够随时打扰的人，一定很懂你。愿意被你随时打扰的人，真的很在乎你。因为那些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当中，而是藏在那些日常细碎的时刻。一句随手发出的消息，一通不经意拨出的电话，如果总能够被认真的回应，你的心里就会充满了踏实的感觉。如果你很幸运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当夜晚城市熄灯，心事就会开灯。许多人在心里藏了一个已经走散的人，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够抹平一切，到了后来才发现，时间只是把难过都熬成了沉默。很多话不敢对身边的人讲，很多眼泪只能够关起门来自己擦。唯有在深夜戴上耳机，听见一首心碎的歌，才敢承认原来有些人真的爱过就够了。今天我们不谈热闹，不聊鸡汤，只是安静地听一些歌，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

孩子的难过从来都不是突然而来的，是一次次期待落空，一次次委屈沉默，一次次的自我消耗，最后心才彻底凉透了。这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如果你听懂了，说明你真的爱过，也真的痛过。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一厢深情赴山海，最后孤身等晚风。第一首歌就是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爱一个人最心酸的模样，就是甘愿放下所有的骄傲，奔赴一场没有结果的偏爱，独自熬成无数委屈的时刻，默默咽下所有的心酸与疲惫，满心奔赴却不被珍惜，一腔深情终究错付。晚风会吹散执念，岁月会抚平伤痕，可是当初掏心付出的真心再也收不回来。沙哑又温柔的嗓音，道尽了女生爱到卑微的满心疲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璇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

0: 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向东，从杨岔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上港路西向北，从东山大道到肖家港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字字崩溃，唱尽了爱到尽头的清醒和放下，安静的去爱一场，安静的受到重伤，然后又安静的退场。第二首心碎情歌就是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最孤独的爱是默默的付出，默默陪伴，默默等待，最后默默离开，不吵不闹，不纠缠，不打扰，不是放下了，而是心寒了。安静退场的人，往往伤得最深，也爱得最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声版，情深缘浅，岁岁年年皆遗憾。第三首是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世间的情爱大多逃不过情深缘浅，相逢恰逢其时，离别猝不及防。那些朝夕相伴的细碎温柔，随口许下的余生诺言，终究抵不过世事变迁，人心易冷。年轮层层叠加，回忆反复纠缠，越想放下越难释怀。句句歌词都是放不下的过往，每一声的旋律都是意难平的旧人。在温柔的唱腔里，全是女生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绵长遗憾。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爱情就像泡沫，一触就破，美却易碎。

第四首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泡沫》，爱情看上去光鲜亮丽，美好耀眼，可是风一吹就散，手一碰就碎。真心的付出过，全力的爱过，最后只剩下一场空欢喜。爱得越深，伤得越重，执念就越久，痛的也就越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1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人间一趟》，爱过一场，遗憾一场。第五首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我们都是彼此生命里的过客，陪一程，走一段，然后挥手告别。人间不过是一趟，相遇也不过是一场，不必纠缠，不必执念，爱过就好，不负遇见足矣。

0: 在这人间。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剪断长发，也剪断对你的牵挂。第六首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一个女人下定决心放下一个人，往往从改变发型开始，剪掉长发，告别过往，告别执念，告别那个爱而不得的你。从今往后，好好的爱自己，不再为情所困，不再为别人心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后来我们什么都懂了，却再也回不去了。第七首就是刘若英的《后来》，全网无人不心碎的经典老歌。

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时光走散，故人不在，青春落幕，再也回不到当初。后来只剩下回忆，只剩下遗憾，只剩下再也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字字崩溃，唱尽爱到尽头的清醒与放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第八首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怎样》，相信她一定唱哭过无数深夜失眠的人。分开之后，每到深夜，总是会反复地问自己：如果当初再坚持一下，如果当初多包容一点，如果没有赌气转身离开，我们现在还会不会在一起？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单曲循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体面放手，悄悄藏起所有的心碎。第九首来自于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这是一首极致的心碎金曲，是女生离别时最体面也最崩溃的独白。明明是万般不舍，却只能故作洒脱地成全对方，明明满心难过，却不敢当面红了眼眶，就好好的告别最后一次，好好的相拥最后一程，从此山水不相逢，余生各自安好。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克制的唱腔里全是压不住的崩溃，是深夜独处时必破防的治愈虐心神曲。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第十首来自于许美静的《铁窗》。我以为你给了我一线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这样的比喻，每一次聆听都如同亲历一场心碎。这首歌曲以极简的编曲和许美静标志性的低吟浅唱，构筑了一个关于爱与绝望、囚禁与等待的凄美世界。没有炫技的嘶喊，只有内敛的叙述，却因此更具有穿透力，让每一份孤独、每一次心碎都找到了共鸣的出口。若现实总叫人更加悲伤，那么铁窗就是在回忆中继续的梦幻；若现实能叫人更加勇敢，它就是在地狱里对天堂的无声守望。这是一首属于夜晚的歌，适合所有曾在感情中感到困顿的灵魂，用最温柔的嗓音讲述一段最令人心碎的故事。

令人心碎的情歌，听完就结束吧。其实感情就是这样，有甜蜜就会有遗憾，有相逢就会有离别，不必责怪谁，不必纠缠谁，也不必为难自己。爱不到的人就放下，走不到的路就转弯。这些歌曲也许会勾起一些伤感的往事，但是希望你听完之后只是释放掉坏的情绪，依旧好好的生活。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愿有人懂你的心酸，珍惜你的真心，温暖你的余生。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葛笑岩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 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笑岩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2: 葛书娇和徐海鹏恋爱的事儿没有瞒着双方的家人，徐家的父母十分喜欢葛书娇，他们的恋情是否能够一帆风顺，徐海鹏这辈子也不能忘记母亲扛着他爸的假肢找领导哭诉的情景。虽然没能亲眼看见，但他想象得出来。母亲是个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属， 一辈子都在躬身干活，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父亲出马。父亲工伤后赔偿低，母亲一夜急白了头，可也只是在家叹气抹泪，捶着自己的腿，怪自己说话说不到理儿上，没出息，不敢去找领导。也难怪，平时母亲接触的最大的官儿，也就是管他们家属队的队长， 自然是怕见官的。为了儿子，他是再也不能怕了。去找领导的头天晚上，他爸这辈子第一回陪媳妇儿喝上的老白干，两人躲在小屋里，也不让孩子打扰，你一口我一口的抿着，借着酒劲儿活跃了思维，开始对明天和领导见面的情景做预演。 两人预想了各种可能性，被拦住怎么办？见了领导第一句话怎么说？如果被拒绝怎么办？两口子商量，一直到深夜，酒劲上了头，踏踏实实睡了一觉。母亲梦里还在发表演说，说着说着就哭出声，一睁眼，满脸是泪，再一伸手去摸身边， 老头子也睁着眼，两口子就叹息着，睁着眼熬到天亮。徐海鹏早上看到母亲穿戴整齐，拿着父亲的假肢要出门，身上的裤子是父亲铁路上发的工装蓝，细看下，膝盖上的布磨薄了，怕扬开，里面衬了布，用缝纫机踩出一圈圈密实的纹路。 他知道母亲在家属队的工作是垃圾焚烧回收，常常需要跪着清理那些又臭又脏的东西，所以手套和裤子是坏得最快的。他一问才知母亲的用意，哭跪着要蓝，因为他知道父母这辈子最珍惜脸面。母亲却发了火，举着假肢挥到儿子腿上，生疼，喝道， 你妈今天为了老徐家的未来，是准备豁出这张脸去了。要是你造化好，就在家好好思量思量你以后的打算；要是造化不好，以后再别怪你娘老子。娘老子的本事就这么大，最后一步都走了，你现在最好别挡妈的道，陪你爸在家等信儿。转脸望去，父亲坐在旁边， 低头叹气。徐海鹏便起身向母亲和父亲深深鞠躬，说：“儿子没能耐，为难了爸妈，对不起。”说完，他和母亲哭着抱在一起。 那一刻，他第一次觉得母亲的怀抱暖暖的，令人踏实。那一上午是他一辈子里度过的最漫长的时间。他根本不敢安静地坐在屋里，便在家里四处找着活干，给父亲的搪瓷缸里泡上一杯浓浓的花茶沫子，便出门上了自家菜地。他想让母亲回家来吃个现成的，为全家做顿饭，摘菜洗菜，又跑菜市场买了斤瘦的臀尖肉，就在厨房叮叮当当忙活上了。越是临近中午下班，越是心神不宁起来。平时熟门熟路的厨技全找不见踪影，一会儿被刀切了手，一会儿被锅里溅出的油星崩到脸。好不容易几样菜上了桌，摆好碗筷，添了饭，母亲还没回家。他和父亲坐在桌旁，心里慌得要蹦出心口，爷儿俩谁也不说话。等到大喇叭传出的午休号刚过，周围都陷入安静好一会儿，母亲才回来。一进门，望着眼巴巴的爷儿俩，什么也不说，割下假肢，冲他们摆着手，一屁股坐下，猛灌了一杯晾好的茶，这才透过气。爷儿俩就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也不好问。母亲这才笑出声来，半天收不住。儿子，领导啊，也没那么可怕，还是讲道理的。这才细细讲了上午发生的事儿，连带表情、动作、口气，兴奋得像个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演员。他说训练处长见了他挺和气，把主管参谋叫来一起仔细了解情况，还做了记录，把他和老伴儿的情况都问清楚了，又找教育处核查了分数，安慰他一定给他一个答复，就开会去了。他不放心，一直守在办公大楼外，怕人家看到假肢不方便，早就揣进了面口袋。下班号吹半天了，才等到训练处长推着自行车出来，看到他，处长一口一个老嫂子叫着，满脸含笑，说刚刚会上就是研究录取的事儿。他说不会漏下一个好学上进的孩子，让他们等消息。这就意味着是办妥了。爷儿俩听了这番话，也许是太顺利了，不放心似的，又细细地问，连对方表情也解析开来，细细琢磨，这才敢笑出声了。母亲把饭菜重新热了上桌，说了一句，我呀，今天才觉得自己有用一回。听了这话，刚还沉浸在喜悦里的徐海鹏突然就哭了，越哭越伤心，谁也劝不住。讲到这里，徐海鹏的声音有点哽，掩饰般的把头望向天，突出喉结，一滚一滚的，好一阵儿才对着葛淑娇一字一字咬得重重地说，从那天起，我就发誓一定不再让我妈我爸受苦。徐海鹏还是和葛淑娇一起回到了三棵柳，葛淑娇说服他的就一句话，到大机关，基层经验很重要，现在三棵柳这样的任务一线单位干也许更好。葛淑娇和徐海鹏恋爱的事儿，一点儿也没瞒着双方家庭。徐子烈的态度非常让葛淑娇意外，没有态度，既不反对也不赞成，只说自己看好。徐子烈退休后养花养草，偶尔还打打太极，说是要改改从前的急躁性格，修炼心性。果然有变化，脾气变得随和许多，和葛笑言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天河之家工程的论证工作正在进行中，葛笑言是发射场系统论证领导小组的成员。 虽然还是很忙，但他尽可能抽时间回家吃饭。晚饭后，两人有时会在一起散散步，当然还是要为诸如谁走得快、谁磨蹭、谁叨叨的话题无聊、谁没有生活情趣，偶尔争上几句，互相翻几个不耐烦的白眼儿。但两人走在一起的背影，已经是很久不曾出现的风景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毕业后，徐海鹏就总是向葛淑娇表达，希望早点和双方父母见面，把两人的关系确定下来。葛淑娇能感觉到，自己的家庭背景是徐海鹏在意的。在两人关系稳定之后，徐海鹏告诉他，当初葛淑娇分到三颗柳，他其实和别的男孩子一样，早就开始关注他了。但他不会向别人主动往上贴，而是刻意保持距离。他了解这些干部子弟，在和家庭差距大的恋人交往时，往往会受到阻力。即便没有家庭的阻力，也会有外界无形的压力。轻易开始的恋情，往往更容易动摇。而一旦认定了，自己去赢得的感情便会更为珍惜，外界的阻力再大也难更改，他才不想让自己成为炮灰。直到上了科大，两人的差距变得小了，他才敢敞开心扉接受心爱的姑娘。他会有意无意流露出能和葛淑娇这样的干部子弟恋爱的骄傲，而且还是女追男。不过有了毕业前夕在梧桐树下的倾心交流，这一切剖白，葛淑娇愿意视为徐海鹏的坦诚，去理解包容。在见父母的问题上，徐子烈是一步也不退让，他不想正式见徐海鹏。他说，见面放在结婚前更合适。徐海鹏为此失望了很久，就提出要尽早和葛淑娇完婚。说到结婚，葛淑娇有些犹豫。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划，但她在工作上是有些小小的野心的。站里的那套老的软件系统升级换代已做了明确规划。她交上的论证报告，站里领导和几位主任都觉得架子不错。虽现在还属于务虚阶段，但他是一心一意想要拿下的。这个工程量不小，怎么也要一年半载。他憋着劲儿，想完成了再结婚。要知道，葛淑娇是个一心一意做事儿的人，不想几件大事儿搅在一起，互相牵扯精力。可为了安慰徐海鹏，他跟着他去铁道北的家吃了次饭。那天一大早，徐海鹏的父母把几个孩子都招呼回了家，两姐妹和大嫂帮着母亲张罗了一大桌饭菜， 又包了胡萝卜羊肉馅饺子，看上去很丰盛。老太太赶在葛叔叫他们来前到小屋，换上了那件出场合才穿的铁锈红带米灰色花的羊毛针织外套，那还是徐海鹏前几年到北京出差时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买的。他一直稀罕着不舍得穿，还从女儿留在家里的万紫千红香脂盒里抠了一坨润肤膏擦在脸上和手上，摸着脸照着镜子，直追问老伴儿头发乱不乱。老伴儿笑眯眯地在一边围着他左看右看，挺好挺好。哎呀，老太婆，多少年没见你这么讲究过了，现在才开始臭美，我还挺不适应。虽是老夫老妻几十年，一番话还是让他有点难为情。我还不适应呢，这不是为了见海鹏媳妇儿吗？咱们呢也不能太寒碜，人家是讲究惯了，你瞧我这手糙的能拉人，一会儿要是握手都怕伤了人家姑娘，这不才擦点润润手。哎，你也赶紧把衣服换上，我出去看看还有啥没准备好的。葛淑娇那天一进徐海鹏家门，就被屋里的隆重热情烫着了，一屋子人跟迎接贵宾一般齐刷刷站着，看着徐海鹏把他领进屋，地上手里提的给老年人选购的营养品和两瓶尖装酒以及一堆水果饼干等食品。爸妈，小葛今天来看望二老，认认家门。好好，欢迎欢迎。兄弟姐妹们就开始鼓掌，徐海鹏的弟弟还应景地开了瓶汽酒，砰的一声。

0: 衣服上还留着蝶衣的折痕。他的手很硬，很粗，很温暖，些微的颤，能感觉到老人的紧张。徐海鹏的母亲一直抓着葛淑娇的手，引到两个方桌拼起的餐桌旁坐下。屋子太小，两张不大的方桌加上座椅就差不多占满了。海鹏的爸爸穿着羊毛衫，外面套着马甲，羊毛衫看来是第一次穿，浅色的商标吊牌醒目地挂在脖子后。大家坐下后，海鹏爸爸作为家长打开话头招呼着：欢迎小葛第一次来家里做客，多吃，吃好，别拘谨。哎，海鹏，你别愣着呀，给小葛夹菜。爸，这酒都倒上了，先别忙着开席，说点祝酒词吧。海鹏弟弟年轻活跃，马上张罗上了。哎呀，那些讲究词儿我也不会。来来来，都举杯。欢迎小葛常来家里玩。老人高高举起杯，眉眼甚至皱纹里都带着浓厚的笑意。放下酒杯，弟弟又忍不住了，当着葛淑娇起哄：二哥，你看啥时让我们改口叫嫂子？于是气氛更加热闹起来。两姐妹一个着急地用手比划，一个马上就小葛嫂子长小葛嫂子短地叫上了。尽管葛淑娇平日里不是个扭捏的女孩，面对如此场景也还是脸红。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聊得高兴。葛淑娇坐在海鹏母亲身边，老太太欢喜地得空就抓住她的手，好似安抚一般。葛淑娇跟前碗碟里的菜堆得冒出尖儿，葛淑娇认真地回应着一家人的话，倒也落落大方。桌上的男性早已将酒换成老白干。海鹏父亲话最少，只是低着头认真听，除了偶尔夹口菜抿口酒，双手总在裤子上摩挲着，局促的好像自己才是客人。偷着看一眼徐海鹏，他的脸上喜色盎然，早已被酒烧成紫红，连耳朵根儿也红了。在乘班车回三棵柳的路上，徐海鹏凑在葛淑娇耳边说：嫁给我吧，你没看我家人有多喜欢你。已调到战机关的徐海鹏得到消息，天河之家攻城上马，基地机关一些试验部门准备招兵买马，充实队伍。他跑来找葛淑娇，希望他能帮自己给葛笑言说说，打个招呼调上去。两人原打算五一结婚的，结果葛淑娇牵头设计软件，忙得人都焦了，所以又拖到十一。家具打的打，从酒泉订购的订购，徐海鹏都张罗好了，只等将新娘子娶进门。葛淑娇还是天天忙碌在机房，好在春节前能完成。两人商量着转年春节天上下刀子也把婚事办了。看着徐海鹏忙里忙外，而自己不仅当了甩手掌柜，而且还两次食言，葛淑娇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便答应了徐海鹏。其实葛淑娇对此一点儿也没有把握，父亲是什么样的性格她当女儿的最了解，否则也不会有父母这些年那么深的矛盾。但想到已经把徐海鹏正式介绍给父母，葛笑言挺喜欢徐海鹏的，这让葛淑娇心里多少有些踏实。
1: 小说《第四级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等。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爱吃农家味的朋友看过来，一马路这家土碗土钵地锅鸡，环境土色土香，宽敞又亮堂，鸡肉都是新鲜大块，肉质紧实还带胶质感，阿姨当着你的面现炒，加啤酒慢慢的焖炖，越炖越香越入味，锅边贴的玉米粑粑一定要多炕一会儿，焦香酥脆，泡满汤汁吃，既有肉香又有玉米甜，锅里的柴火豆腐、土豆粉、魔芋煮到最后啊，吸满汤汁儿，越吃越过瘾。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您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在线购买，赶紧约上朋友去尝尝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谁都不会参与到我们的每一段人生当中，随性的路上有过陪伴相守，相信依偎就是一种幸福。那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位歌手范逸臣，他的声音啊，应该是可以让你感到幸福的男生，或者说可以让你感觉到爱情幸福的男生。而范逸臣呢，也被称为是幸福系歌手。

天冷加衣，怕黑开灯，孤独听歌，心塞了呢，可以去跑跑步。如果一旦犯矫情了，那我们可以美餐一顿。得学会照顾好自己，调节好情绪。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让你未来遇到谁都不会自卑。对自己和对未来的那个谁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要把现在的自己照顾好，变得更好，更懂得珍惜。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

如果你最近正好也在人生的重要关口，请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来自于核桃。接下来听到的是萧麦琪，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少年气满满。

我是摩登 DJ 刘曼，达文西乐队的主唱猴子。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音乐感想的音乐人，而且呢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像我们这种已经在职场当中工作了很多年的人，能够保持一个热爱并且有时间去完成它，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你呢？你的热爱是什么呢？最近有常常用这个热爱让自己开心吗？听到达文西乐队，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谱。

0: 正在陪你一路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他们成立于2016年，很适合配着一杯咖啡来听。听到田约翰乐队，直到你带走我，我是刘曼。
1: 沉溺昏暗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9: 那些你们喜欢的、
8: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如果你对唱歌的这个声音感兴趣，也可以直接去看到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当中来寻找一下于佳韵的影子，听到她翻唱的《女人花》，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Eyes 的 Something Real 之后，我们将听到的是魔力红乐队的，也算是经典了吧，年头一不小心也变得很长，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这首 Payphon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正在陪你一路慢慢听歌的是我是摩登 DJ 刘曼。女生最想做的事情应该就是穿各种新裙子吧。如果你对自己的这种一身打扮没有什么新的创意和想法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综艺节目当中找找灵感，例如乐队的夏天当中皇后皮箱乐队的出现，他们的整个服饰就让我们眼前一亮，你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属于自己的灵感。听到皇后皮箱乐队《梦中的女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岭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岭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今天呢，环球旅行家我们要跟随的是周杰伦的新专辑同名主打《太阳之子》 MV 当中的世界名画，去开展一场浓缩的法国艺术史之旅。这首歌当中涉及到的30多幅欧洲名画，大部分都和法国艺术史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说每一帧都充满了致敬与对话。比如当中涉及到的 法国大革命的标志性画作《马拉之死》，包括达芬奇的旷世杰作《蒙娜丽莎》，还有像梵高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地区创作的《夜间咖啡馆》等等，都极具法国的色彩和艺术调性。而其实像《夜间咖啡馆》这样的作品呢，你去到法国阿尔勒，是可以直接走进画作里的。 我们继续请出法国旅游局的小楼，带我们去画中走一走。

0: 这么说起来，法国不仅仅是可以设计一些艺术馆、博物馆去看到收藏这些画作的展厅，更多的其实是可以深入到这些艺术家创作这些作品时候的实地。
1: 是的，然后包括其实大家老觉得其实这些作品是不是必须要去这种卢浮宫啊、奥赛啊才能看到，
0: 对，一定要去很大的博物馆。
1: 是的，
0: 但其实不是，
1: 其实不是，因为在法国比如说一个尼斯就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他当时是在这个尼斯
0: 创作了很多作品，
1: 创作了很多作品，比如说像马塞纳，然后包括尼斯还有一个博物馆特别近，然后且没有什么人，人特别少。
0: 哎，我们就喜欢这种小众的艺术馆，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穿越重重人海，然后隔着很多人的后脑勺去看某一幅作品。
1: 对，其实
0: 你可以非常沉浸的在一幅画作面前看很久。
1: 马蒂斯跟那个夏加尔，
0: 夏加尔也在这儿，
1: 就是其实在那个南部有好多的博物馆，你就是比如说毕加索就在那个安第布，然后呢马蒂斯和那个在尼斯，然后你就会觉得就人特别少，我觉得那个博物馆里可能撑死了30个人或者是50个人，就
0: 这
1: 种。这
0: 个太优质了。
1: 是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毕加索博物馆，我去的时候我觉得10个人都没有，就这种。
0: 你说的毕加索博物馆在法国的这个就是在
1: 安第博，就是在法国南部一个小就是海边小镇上。是他
0: 毕加索太喜欢海了。
1: 对，毕加索他的这个在世的时候就有这个博物馆，是他自己去选择的这个地方，然后且这个安第博市政府特别支持他，所以把这个博物馆给他，然后包括他有很多很多的作品都在这个博物馆当中，然后包括他没有成名啊或者他的原作呀等等，这些全都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同时这个博物馆大家知道，其实毕加索是一个有点像天才的人，
0: 是
1: 他除了画画他还做陶艺
0: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是的。然后他这个陶艺的很多的原作都会在这个博物馆当中，所以他当时他在这个安第博边上的一个小镇和他当时的这个妻子一起，他因为他妻子其实是卖陶艺的，就是这个员工吧算是，然后他们一起就就是他特别特别喜欢做陶艺，然后他们就认识，互相认识了，然后他最后的晚年也是在这个小镇当中生活的。
0: 不会那边也有一个窑，然后每天也开窑那种吧？
1: 对，他其实
0: 得烧制
1: 嘛。是的，他有很多的就是毕加索在陶土当中绘画了很多的艺术作品，包括一些鸟啊，然后鹰啊。
0: 公牛，
1: 是的，
0: 因为他西班牙人，所以公牛在他的印象当中也有很占有很大的比例。
1: 是的，然后他在这个陶的当中绘画了很多的，就是我们现在好像重新又很流行的一些艺术作品
0: 啊。对，这部分的收藏其实大家去到世界各地都也许有毕加索生活痕迹的地方都能看到。但是刚才其实在录节目之前我和小罗还在聊这件事情，虽然他是西班牙人，我去年去马拉加他的故乡出生地的时候也专门去寻访了在他出生地的毕加索博物馆，这是肯定得去的。但是你发现其实在那儿收藏的作品并没有非常的多，当然有一些他以前住过的房子啊、房间啊这些实景的一些展示，你会了解到他可能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一些成长故事，和到底为什么他的中年和晚年的一些创作当中童年对他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但说实话它含金量比较高的艺术作品，
1: 对，都是
0: 在
1: 法
0: 国。
1: 对，它一呢是它有一个，它因为它有基金会嘛，所以它其实有些作品在美国，那其他的作品很多它在法国创作作品都留在了法国，
0: 算是高光时期都贡献给了法国。
1: 对，是的。然后包括它它当时就说我在这个地区创作这些作品我都留给这个安第博博物馆、其实所以你在法国你走一条这个南法的线路，你不光是说我可以尝到美食，看到美丽的风景，你完全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家的这些实景
0: 生活痕迹。
1: 对，实景就是你能看到，哎，这个地方我在某一个作品当中好像看过，然后下一个地方又有一个历史故事，然后其实你就感觉，哎，这个艺术家虽然那么有名，但他好像就生活在我身边一样。因为那个博物馆真的是你就会感觉到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逛博物馆好像要排队有很多的人，然后这个作品离我们很远。其实这个博物馆可能每天就一二百人，然后这个博物馆有很多的原创，然后且当时这些历史故事你可以真正从这个作品当中去了解这个画家的这些生活的 轨迹呀、啊，然后包括这些当时这种历史，就是我会觉得说，哎，非常的
0: 亲切，有一种穿越感，
1: 对，
0: 就仿佛好像跟几百年前他生活的这个地方，然后你们有擦肩而过的那种感觉，
1: 是，就有点像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感觉，哎，好像就是。好像我虽然是这个电影，但是好像我也在其中的感觉。
0: 是，你刚刚其实还讲到说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是吧？
1: 是的。
0: 阿尔勒梵高当时在那儿度过晚年的那个精神病院，
1: 嗯，
0: 现在也是以一个对外开放的姿态，
1: 是的，
0: 面向所有的游客的。
1: 是的，因为其实在法国所有这些真正艺术家生活的地方，包括一些海边呐、啊、包括博物馆等等，这些就是我们都是可以非常非常近距离的去参观的，包括刚刚提到这个疯人院呢，它是不收门票的，你可以直接进去，它的这个廊啊，这种长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去参观
0: 的，
1: 包括他之前住的房间。
0: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建筑，对吧？
1: 不是，嗯，就是一个小的二层楼这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

0: 竹林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
11: 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法国每一个地区都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可以说是就是每个地区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诺曼底，然后之前这个杰伦的这个作品里有很多诺曼底，包括圣米歇尔山，
1: 嗯，
0: 然后包括他有这周游记啊等等，这提到的这个诺曼底的小镇，就是你看到那个风景呢，可能是这个山，然后包括这个礁石的这个沙滩，
1: 嗯，
0: 然后包括一些很宽广的这种海岸。但是你到了法国的比如说像博尔多附近的一些沙滩，那可能就是这种大西洋的这种感觉，就是海浪啊等等这些。但是你要去法国南部，那就是地中海那种，完全是非常平静，且每个小港湾小海湾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可以说就是植物，然后沙滩。然后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尼斯跟戛纳，它只隔着30分钟的路程，
1: 对，他们俩之间近到，
0: 对，它只隔着30分钟的路程，但是一个是鹅卵石的沙滩，一个是细沙的沙滩，
1: 哦，
0: 所以它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风格，
1: 嗯。
0: 然后尼斯呢是很大城市，包括尼斯我们也可以看到夏加尔的博物馆，包括马蒂斯的博物馆，其实都是在市中心里面，就是我们走路步行就可以到的，就可以非常的亲密的去接触到的。如果我们要是去到戛纳呢，就是我们能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市中心呢，就是一个英国人漫步大道，然后呢走到头呢就是影节宫，就是这个戛纳电影节的地方，所以然后周边全都是这些很多奢华酒店，它很小，但是非常有点像很精品的一个小城市一样。但是这两个地区完全的建筑风格和这个生活习惯，沙滩，然后包括这种沙滩的感觉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能看到尼斯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呢戛纳呢就是一个很精品，很又小又精的一个海边城市，
1: 嗯。
0: 那我们再往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阿尔勒呀，埃克斯啊，然后阿维尼翁啊，马赛啊等等，这些每个小城虽然都离着很近，但是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1: 嗯，
0: 包括我们比如说非常很多的这些小镇在这个沿海边上，比如说圣保罗德旺斯，那它这个小镇就是在山上依山而建的，这个小镇的山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然后它也有卖的画啊等等这些，包括还有一些像艾兹小镇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法国虽然每个地区都不远，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可能坐高铁也就是三个小时左右的这种路程，但是你从巴黎到马赛，或者是巴黎到里昂，或者是巴黎到博尔多，每个地区的风景都截然不同。
1: 可能你只需要花3到5天在法国这一片地区的时间，但是你只要线路规划的比较合理，你就可以在几天当中去感受法国不同的风情。像这个第一天从巴黎然后去凡尔赛，然后再涉及到巴黎的这些协和广场啊，凯旋门啊，埃菲尔铁塔，包括巴黎圣母院和凡尔赛宫的这些必须要去到的地方。在之后呢也会给大家涉及到去像汉斯是不是也是在法国是算香槟区的一个经济首府，是吗？
0: 是的。
1: 它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它其实离巴黎很近，然后它就在巴黎的上方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呢它也有一个大教堂。同时其实香槟这个地区呢也是非常的有名，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法国香槟酒啊，香槟啊，因为只有在这个地区产的葡萄做的香槟酒，这个气泡酒才能叫香槟，
1: 嗯，
0: 那其他地区产的只能叫气泡酒
1: 啊。
0: 包括刚刚提到的，我们有设计线路当中有去博尔多，其实博尔多跟干邑很近，他们俩是挨着的，但是只有在法国干邑地区产的酒才能叫干邑，比如说像路易十三呀等等这些有名的这种酒，它的这种蒸馏方式的酒才能叫干邑，那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产的你只能就叫蒸馏啊，或者是其他的酒。
1: 嗯，其实法国的酒庄的产区也是非常严格，
0: 非常非常严格，
1: 嗯，
0: 比如说博尔多地区它有评级，比如说 AOC 啊等等这些，你只有在这个地区产的葡萄，然后在这个地区酿造的葡萄且评级，你才能叫这个地区的酒，才能叫博尔多产区，包括勃艮第，包括干邑，包括这个教皇新堡，它只有在这个地方这个圈圈里种的葡萄产的酒才能叫这个地区的名字。
1: 嗯，那咱们来说一下月份的选择上吧，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比如说你对于像梵高这一类的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很感兴趣，像去到南部，你又想赶上向日葵和薰衣草同框的状态的话。

0: 话，那个月份大概是集中在每年当中的几月份？
1: 是这样，如果要是，其实法国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地区可以旅行，但是呢，如果大家想去看薰衣草呢，最好是在看一下，其实是看一下当年的这个天气，如果天气冷了呢，可能向日葵或者是薰衣草田它就会往后延一点，但通常会到八月份，但如果比如说当年有很冷，它可能就会到九月份，因为它会收割。就是提醒一个小 tips， 就是大家每年如果比如说我就是没办法了，我可能就八月份去了，但是这片田它已经收割了，但是它可以找其他的薰衣草田，因为它是一片一片地区收割的，
0: 它有点像就是根据地区的纬度，
1: 是的，
0: 然后来收割这些花卉。而且向日葵和薰衣草至于法国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经济作物？
1: 是的是的，因为他们会在高原多少米以上呢，它这个炼的一些精油啊，然后包括这些薰衣草的这些制品啊等等，这些它会按照同一纬度，就是薰衣草也分不同的等级，包括橄榄树，然后包括向日葵田等等，这些就是你看法国如果坐火车的话，你就能看到很大很大的向日葵田、薰衣草田啊等等这些。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天气包括纬度，然后我们去寻找自己这个想
0: 合适的
1: 月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等你。
10: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每天下午的15:30为大家播出，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宜昌新闻广播会为大家重播，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我们2026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目前呢海选已经是进入收尾结束的这个阶段了，复赛呢在5月会进行。那具体的复赛名单以及呢复赛的举办日期、地点、注意的一些具体的事项，我们都会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当中给大家来发布公布和预告，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可以找到我们。大家关注我们以后呢，也会有非常多的大赛的花絮、海选的花絮、复赛决赛的花絮，以及节目的展演，还有呢一些比赛的集锦，另外也有一些我们中老年人才艺的展示，都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给大家来呈现，所以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那今天的乐活人生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啊，依然最开始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了解最新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护航新兴产业，加快布局养老产业一季度保险业的稳健开局。另外呢，还要和大家聊到的是，从上班族、退休族到新就业群体，来构建全覆盖学习网，全民终身学习，可以说是活动十足。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大家聊一聊的是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想和大家说说的是大家可能每天都会吃到的一个食物，鸡蛋。好了，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那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首先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5月4号，人民日报用两个整版刊登了2024至2025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中的100名优秀代表。湖北呢，共有4名中职生光荣上榜，宜昌占据2席。这次登上人民日报的2名宜昌学生分别是李世林，浙江市职业教育中心2024级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学生，共青团员，2025年荣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

0: 总决赛、争夺赛、船舶交通运输赛道团体金牌。夏美惠，丹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2023级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专业学生，共青团员，2025年荣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纺织服装赛道团体银奖。据了解啊，2019年国家设立了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经过严格选拔和评审，全国约有20000名中职学生荣获2024至2025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而湖北呢，共有681名优秀中职学子获得国家奖学金。其中宜昌共有44名学子获此殊荣。5月5号上午，宜昌一中小球星文创社和书法社的学生将义卖活动筹集到的500元爱心资金捐献给了胜利四路爱心面馆的老板吴启春，用于请环卫工人们吃早饭。五一假期，宜昌文旅市场持续高位运行，游客量井喷，消费强劲增长，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出现，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全市游客接待量较2025年同比增长 15.10%， 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 16.40%。另据去哪儿旅行统计，宜昌入境游的增幅达到了 53%， 跻身全国前十。今年五一假期，宜昌三峡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航班量双双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5月1号到5号，三峡机场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185人次，航班25架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5.4%、47.1%，均创五一假期历史新高。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宜昌综合交通运输出行客流继续保持旺盛的态势，全市公铁水空客运量达127.6万人次，整体客流规模高位平稳运行，与2025年同期基本持平。5月4号，东阳光药06887.HK 发布公告，其自主研发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准美国 FDA 的批准上市，成为第四款在美上市的甘精胰岛素产品，这也是首个登陆美国市场的中国胰岛素。近日，在中国车谷低空经济产业园，由武汉迅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 V1000 货运型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缓缓升空，顺利地完成了持续性螺翼模态试飞测试。这款飞行器搭载了由东风汽车提供的马赫动力发动机，标志着车谷造低空飞行器在核心技术自主化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日前，商务部网站公示拟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评审结果，全国共有40个城市拟入选，湖北省的武汉市实验室在列。3月底至今，湖北口岸已新增13条国际地区航线，全省空港口岸客货运国际地区航线达到了96条，连通28个国家和地区。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小龙虾作为入夏聚餐的宠儿，在五一期间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69%。湖南长沙5月5号中午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奕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呀是护航新兴产业，加快布局养老产业，以及呢一些健康方面的话题。那稍后呢是我们的路况时间，在路况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保险行业协会2026年度第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呢，在4月底举行。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季度保险行业运行是稳中向好，外资机构的表现呢也很亮眼，而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是持续提升，而且呢护航新兴产业，加快布局养老产业。我们一起来听。
2: 据介绍，今年一季度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赔付支出0.89万亿元，同比增长7.5%。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员单位报送的行业交流数据统计，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2126亿元，同比增长12.5%，增速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多家保险公司创新推出科技加体育加保险专属保障方案，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提供风险保障。全国首单具身机器人专属保单成功签发，无人机交强险实现承保出单，填补了新兴领域保障空白。针对群众关心的养老问题，保险业加快布局。
3: 保险业积极参与医疗、养老等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持续丰富完善养老金融产品供给。
2: 在服务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方面，一季度责任保险提供风险保障2290万亿元，同比增长34%。全国首单蓄滞洪区洪水救助责任保险落地，同时健康险赔付支出942亿元，全国建立2000个健康驿站，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管理规模超2.2万亿元，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日啊，由北京多家高校、职校和社区教育机构组成的京学夜校教育服务共同体开始春季招生，陆续上线首批有100多门课程。而对于一些市民来说，下班了有新的选择，大家可以走进专业而普惠的课堂，培育爱好，解锁技能，在放松和充电之中呢，乐享夜间时光。而除此之外呢，学习梦除了面向大众的夜校课程之外呢，北京还搭建了

0: 智觉的老年教育信息平台，持续优化老年教育供给，让老有所学成为现实。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我手里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器物，那它呢其实是一件景泰蓝作品，而制作者呢正是我身旁的这位同学。这里是东城区职工大学夜校的景泰蓝课程，在这里呀，我看到了来自不同年龄段的同学，有的在积极的讨论，有的在安静的设计图案进行掐丝。在这门课上呢，大家可以完成从景泰蓝底子，也就是铜胎或者银胎的酸洗，到图案的设计、掐丝、点釉、烧釉、打磨的全过程，深度感受非遗技艺。
2: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些工艺品，这个课程给我很多的帮助，关于设计的一些美感啊，包括一些梦想都能来得以实现。
3: 各行各业的年龄层次也不一样，工作也不一样，学生特别特别热情，下课的时候都很晚才去走，所以我们也是尽量的把这个课呢让他们有获得感。
0: 除了景泰蓝，这所学校的写意花鸟、扎染、古琴等课程也吸引了众多学员。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专业指导下提升审美与技艺，
4: 开发了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国风雅韵系列课程，有十几门，反响也非常好。
0: 据了解，经学夜校教育服务共同体于去年12月启动，汇集了11家高校、职校与社区教育机构，市民可实现课程一站式查询与报名。今年春季首次招生，陆续推出百余门课程，充分满足市民多样化、个性化学习需求。目前，办学点已覆盖东城、西城、朝阳等6个区，真正实现了就近上好课。
5: 课程涵盖了文化素养、数字应用、生活美学、健康养生、语言学习等多个领域，精准匹配了不同人群的多元化的学习需求。课程呢，均安排在工作日的晚间或者是周末，学费是在400到1000元之间，比较亲民。
0: 好的呢，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有关于构建全覆盖学习网、全民终身学习啊，可以说是活动十足。那其实呢，这种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呢，让教育社会化，让社会教育化，全民终身学习呢，才能够更加的有活力。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想和大家还是聊一聊和健康相关的一些话题。今天呢，想和大家说说鸡蛋。其实一枚鸡蛋的小身板里啊，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它被称为理想的营养库。那国内外的营养学家和医学家的研究就发现，你只要每天吃一个鸡蛋，真的可以给你带来从头到脚的健康。那鸡蛋对人到底有哪些好处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是补充营养。在营养学界，鸡蛋一直有着全营养食品的美称。鸡蛋中的蛋白质组成和人体是最接近的，而且它的吸收率要比牛奶、肉类和大豆都要好，是一种最优质、最天然的补品，价格不贵，而且蛋白量含量是非常高的，是海参的2倍。第二个好处就是降血脂，鸡蛋之中含有非常珍贵的卵磷脂，可以帮助脂类的代谢，是有助于降低血脂的。第三个好处就是预防心脏病，蛋黄之中的脂肪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1半以上是橄榄油当中的主要成分油酸，所以对预防心脏病非常有益。第四个好处就是保护视力了，蛋黄中的2种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够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的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如果早上吃个鸡蛋，对于眼睛过度的电脑族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第五个好处是保护肝脏，鸡蛋之中的蛋白质对于肝脏组织的损伤是有修复作用的，可以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第六个好处呀，就是防止动脉硬化。医学者从鸡蛋、核桃之中提取卵磷脂，每天给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吃4到6汤匙，3个月以后，患者的血清胆固醇显著下降。第七个好处，预防癌症。鸡蛋之中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 B2 以及硒锌这样的一些矿物质，这些物质都有防癌的作用。 第八个好处是延缓衰老。鸡蛋之中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几乎全部营养物质，不少长寿老人的延年益寿的经验之一就是每天必吃一个鸡蛋，而中国民间呢也有一些药膳离不开鸡蛋。最后一个好处，预防老年痴呆。鸡蛋黄中的卵磷脂和卵黄素等等对神经系统和身体的发育有很大的作用。卵磷脂被人体消化之后可以释放出胆碱，促进大脑发育，改善记忆力，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乐活人生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文清，欢迎您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不知道您是不是留意过，在您的孩子心目当中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他们总是有那么多为什么和奇思妙想，还有总是有一些脱口而出的天真的问题，那其实在这里面往往都藏着他们最宝贵的创造力。但是呢，太多这样的闪光时刻可能都被我们不经意间忽略了。孩子们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聆听、被鼓励的舞台。在宜昌，我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我们的梦之声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守护孩子的表达欲，让自信在勇敢开口中拔节生长。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了解更多，6862099 6862099，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能够被世界听见。其实守护一份纯真不只是对孩子而言，长大之后的人生里，我们同样渴望一份能够安放真心的情感。就像这一首老歌里头唱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

0: 老的哪儿都去不了，你还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轰轰烈烈才是真爱，海誓山盟才是爱的意义，但是看过了人生百态才会明白，能熬过柴米油盐的平淡岁月才是真。而这种平淡却坚韧的爱情，我们在钱钟书和杨绛先生身上看到了最好的模样。每每读到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我都会被他们之间那种不张扬、不吵闹、既平和又有分寸感的爱情所打动。日本作家西泽保彦曾说，所谓正常的人际关系，就是要和别人交往时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不管是多么亲密的关系，都必须要尊重对方的个性，这是理所应当的规矩。而在我们三当中的杨绛就是一个极有边界感的人，世事纷繁，他独守心灵的一份宁静，不吵不闹，不争不抢，将爱情、亲情和友情经营得恰到好处。今天节目我们就要一同走进杨绛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我们仨》，去感受杨绛先生笔下那一段温暖而克制的深情岁月。
1: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拖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拖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想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我以为肚子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我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他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护士抱了娃娃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他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钟叔这天来看了我4次，我是前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钟叔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的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钟叔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女儿，我喜欢的。阿元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词告诉他，他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到过出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他又丑又怪。我得知钟叔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7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阿元懂事后，每逢生日钟叔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他本人。他是死而复苏的，他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他啼声洪亮称他高歌小姐。 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临时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元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我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里面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个星期又两天。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桶房32个妈妈，33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元的哭声，却看不到他。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他们快。钟叔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啊，墨水也能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的颧骨上生了一个钉。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他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叔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个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所后真的全都修好。钟叔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少年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0: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真的爱一个人，不会总是想着改变对方，而是懂得留有余地，把握好相处的边界。在我们仨中，杨绛回忆了她与丈夫钱钟书相处的点点滴滴，而在她的笔下，钱钟书褪去了文学大师的光环，展示出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杨绛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损伤。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伴侣，长久的爱情总是以理解和接纳为前提，所以愿你也能觅得一良人，与之情深共白头。其实细细想来，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的爱情之所以动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才华与默契，更在于他们各自都拥有完整而独立的灵魂。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他们彼此支撑，却从不互相捆绑。杨绛可以为了支持钱钟书写《围城》，心甘情愿地劈柴生火，操持家务，把自己的一双握笔的手磨出粗茧，而钱钟书也会在他睡着时悄悄地为他盖上被子，或者是笨拙地为他做一顿早餐，几十年如一日。这种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润物无声的陪伴，是我懂你胜过我

爱你的默契。当下的我们常常被社交媒体上那些精心修饰的完美爱情所裹挟，以为爱必须是鲜花、礼物和随时随地的甜言蜜语。可是真正经历过生活的人都知道，爱情最坚韧的模样，往往是一个人感冒时，另一个人默默递来的那一杯温水，是在争吵过后，依然愿意为对方留的那一盏夜灯。就像杨绛在我们三里写的，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彼此温暖上，而不是彼此消耗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此刻正拥有这样的一份感情，请务必珍惜。如果你还在等待，也请不要慌张，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完整的圆。当你不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填补残缺时，你才会遇见另一个同样完整的圆。那时候的你们并肩而立，互相欣赏，却谁也不属于谁，那才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我们聊完了大人世界里那一份深沉而克制的爱，此刻要把目光转向孩子们的世界，因为那里同样藏着一种珍贵的情感，叫做被听见。如果说爱情教会我们如何与另一个灵魂温柔相处，那么守护孩子的表达欲，就是在教会他们如何自信地与自己、与世界对话。每个孩子的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为什么星球，那里藏着天马行空的提问和闪闪发光的奇思妙想，而那些脱口而出的天真话语，往往也正是创造力的源头。可惜的是，有很多珍贵的瞬间在我们不经意间悄悄地溜走了。孩子们从来不缺乏想象力，但是他们缺少的就是一个能被看见、被倾听、被鼓掌的舞台。在宜昌，我要再次的诚挚向你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我们的梦之声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空间，真是每一次稚嫩的表达，见证每一份勇气在开口说话的瞬间生根发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或者是可以拨打6862099，就能够了解详情，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其实说到表达，不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权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被倾听的机会。当他们站在台上，哪怕只是结结巴巴地讲完了一个不完整的故事，但那也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为勇敢开口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战胜了内心的胆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那个蹲下来认真聆听的大人。毕竟今天我们守护的每一颗小小表达的火种，未来都有可能照亮一片星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马上就要到母亲节了，可能很多人还在纠结要送妈妈什么礼物。1059主播甄选为你准备了非常贴心的一款产品——福牌红参阿胶浆口服液。说起福牌，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因为是妥妥的中华老字号，从1856年传承到现在，敖胶技艺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宗的老牌子，掌握了10多项即食阿胶专项技术。而且呢，咱们去年年底也他们家的阿胶糕，好多姐妹都回购打卡，口碑特别好。老粉都知道啊，就是

0: 也可以吧。
1: 主要是我们去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往郑州市区走，我们就是在那个县里，
0: 也可以，
1: 对，
0: 也挺好。
1: 就是两天时间去看了这个河南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然后还有一天就去陪孩子们嘛，去了一下那个海昌海洋馆、海洋世界，
0: 也挺好。
1: 对，海洋世界，还有一天就基本上就是再做一个返程。好吧，我去了奥特莱斯。本来是不去的。有听众给我留言说，你都来这儿了，你不去奥特莱斯吗？
0: 得逛一下，得去看一下。
1: 我一搜3公里，
0: 那你必须得去看一下。
1: 啥也没买，
0: 没关系。重点是看了啊，去看了就不后悔。就是你看，你5天的时间，基本上呢，就是相对来说去了在河南郑州啊这一个地方。但是你看我，我虽然说这5天，
1: 你有2天在工作，
0: 我都没有离开
1: 大
0: 宜
1: 昌，
0: 但是我去的地方可比你多。我先后去了小西塔的森林公园，
1: 挺好，
0: 还有五家港，还有五家港的百灵河湿地公园，
1: 都露营去了。
0: 还有体育馆。还待了2天，
1: 就工作嘛。
0: 你看，所以这，我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1: 挺好。等一下，我们就展开跟大家聊一聊。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我们也是在一个逐渐收心的一个过程当中嘛。虽然咱们今天已经在工位上工作了一天，已经调整好了状态。
0: 对。更准确来说，
1: 你这话就应该对。
0: 我5月3号就已经调整好工作状态。我已经3号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我特别笃定。
1: 你不要看我虽然是在外面玩，我在发朋友圈，那对我而言也是一种工作呀。
0: 对。
1: 我
0: 牵强
1: 推荐给大家嘛，对吧？住了哪儿，吃了什么？
0: 不过
1: 看了一些什么样的戏剧，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0: 对，
1: 我也是在通过朋友圈来跟各位分享。
0: 不过说实话，过去的5一假期，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都关注到了，像宜昌的大南门有多么的火热。
1: 天哪！当时朋友们在群里面发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
0: 都没认出来。
1: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哪儿？
0: 真的都没有认出来。然后
1: 这是哪儿？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西陵区已经没有怎么？西陵区已经没有，已经不能够再容下我们了。
0: 就，然后包括像三峡大坝呀、三峡人家呀、清江画廊啊，甚至包括像这个 G38国道。
1: 我刷到了，看到
0: 特别火热，火热到什么程度？1号、2号3天，我家门口去 G38的必经之路那儿，从早上8点半堵车，一直堵到下午1、2点钟，以至于我2号那天开车出去了一趟，回到我家，
1: 回不来，
0: 就是我离我家小区入口处仅有150米，我堵了1个半小时，然后平时从开发
1: 又心酸又好笑，
0: 是吧？我在那导航，我看了一下，就平时从这个开发区这边到我家可能15分钟，那天告诉我2个线路，1个线路1个小时46分钟，1个线路2个小时，问我选哪一个，我是真没办法。
1: 你不考虑选择晚点回家吗？
0: 我后来没办法呀，后来就真的是
1: 在外面多溜达一下。
0: 结果发现呢，就是晚点回去和堵在那儿是用时是一样的。
1: 是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计划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来说一下你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去了哪儿，快来晒一晒吧。
0: 对，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市票直播间，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怎样进群？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勤变化。随着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放学的高峰期，现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明显了起来，而且呢，很多的路段进出省的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也是体现出来了。首先关注到的是沿江大道方面，现在能够看到在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双向线的行驶压力会比较大，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下行，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呢还是集中体现在了体育场路路口啊，上下行的双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有些滞留的通行压力路段，比如说在夷陵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方向下桥之后的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现在已经产生了滞留了。再就是能够看到现在在旭光路的双向，也就是东风路一化巴黎相送，以及在金东方门前的东宋路隧道，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城东大道方面的通行压力，再来关注一下，从金桂华亭一直到东方杰作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了，大家耐心等候。再就是关注到的是从大连路要往港窑路的这个方向啊，现在行驶压力会比较大，大家呢要在这个路段上的红绿灯至少要等上3到4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在夷陵大道啊，夷陵大道这边能够看到的是在夷陵大道的夷陵大道杨岔路小学啊，杨岔路小学现在门前呢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总体来说，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体现在了进出城的主干道，以及呢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持续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回来各位，回到17:35，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刚刚那个我是涛哥说的好心酸，是因为我看到了大家都去玩了，
2: 感觉你没有提笑机啊，这一段
1: 笑不起来。
2: 但是你不用收心啊，因为你心就没有散呢、啊，对不对？
1: 心散了，
2: 你心没散，
1: 队伍有没散？心散
2: 对，我不会散，不会散，
1: 没有。其实说实话，虽然说我这只去了森林公园。去了百雷河湿地公园，但是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啊，因为第一个去了森林公园是5月1号的当天下午，那天下午呢温度还有点高，然后就是想家周边就近走一走嘛，然后就去了一下，哎，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若干年之前还去了一下森林公园，然后现在整个森林公园去爬起来就是爬山，我们讲叫爬山。
2: 哦，你是那天是有去徒步？
1: 徒步就你说徒步距离还太短，没公里。短了，距离太短。然后你说他爬山根本谈不上，因为他整个步道修的就非常的人性化，那种步道呢，哎，高低起伏虽然有，但是呢，你走起来会很舒适，就不会让你觉得老人小孩也很难驾驭。
2: 所以那天主要是去露营。
1: 走路，单纯是打发时间而已，然后就感觉包括上面呢，走接近山顶的时候，那个儿童设施配套的也比较齐全，这是一个，然后再就是5月3号那天吧，对，3号那天去了那个百灵河湿地公园，有一个百灵河湿地公园的生态长廊、生态廊道，就是
2: 你看你去的这些地方都是我没去过的，
1: 你有时间可以去一下，它那个地方有山有水，然后搭一个小帐篷啊，在里面，
2: 那天是去露营。
1: 对，去露营，然后
2: 就是那一天在家门口堵了一个多小时，
1: 对，回不去了嘛。然后就是
2: 没有考虑让家人先下车吗？先回去吗？
1: 这东西太多了啊！下午出去的，然后就怎么说呢？然后就是整个他露营的，我觉得配套设施比较全。我个人觉得，虽然说他比起卷桥和湿地公园来说，他的配套和游玩的项目不是那么特别丰富，但是如果你想单纯的3-5好友约在一起，在那儿搭一个天幕，支上桌子聊聊天，打打扑克啊，或者吃吃喝喝的。孩子在旁边戏戏水啊，然后呢等等的，我拍拍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完全 OK 的，就是面积也比较宽，然后也好停车，也百灵河湿地公园，我那是第一次去那边，那个生态廊道
2: 呢，你还是推荐给大家啊，
1: 不错，真的不错。
2: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吃货雷达
1: 群，你不说说你的吗？
2: 就不能光咱俩就唠咱自己的事儿啊，我们念一下大家的留言，我再来分享嘛。
1: 好。
2: 你挺要强啊你你真挺要强。
1: 不是我好奇，
2: 我等会儿跟你分享啊，你是没有我朋友圈是吧？
1: 不是，主要是我好奇，就是你直观的就是说一说嘛。
2: 直观，那我就先说吧。
1: 对。
2: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其实前几年我就想去了，因为他那儿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有条件还是自驾吧，如果说你坐乘坐那个比如说像高铁啊动车呀，其实不是那么的方便，你可能还要倒车，所以这次呢，我们是选择自驾去，
1: 挺好。
2: 但由于是开的电车，所以中途呢还得有充电的时间，
1: 要充电。
2: 原本是7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差不多开了，再加上走错路啊，导错行啊，
1: 好，
2: 10个小时啊。你进入那个戏剧幻城呢，一定要去找工作人员，去找要一个那个导览图或者小程序啊。一共是有21个剧场，我们是在5一当天。前天晚上就出发了嘛，睡了3个小时嘛，然后5一当天早上的8:10左右入园了，用一天刷了6个剧场，
1: 挺好的。
2: 那么一天刷完了3个必看的剧场，我跟你说这些，我突然觉得差了一点共鸣，因为你没去过嘛，然后你就是
1: 烂
2: 大啊呀，感觉
1: 一样啊，你也没去过森林公园和百灵河湿地公园吗？
2: 你像那个火车站剧场、幻城剧场还有李家村剧场，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时间规划好，然后在这些剧场里面它是这样的，有的是你坐在那儿去看这个戏剧，有的是你和演员一起行进，和他一起走，
1: 互动有参与感
2: 啊，是有互动的。还有的呢就是你就在演员中间和演员在互动，所以 这种感觉就是很奇妙的，那演员就在你面前，然后你当他去讲述他的台词的时候，哪怕我知道这是戏剧，我还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1: 哦，就是证明他们的表演还真的是很真实。
2: 对，然后第二天大概也是刷了6到7个剧场吧，然后第二天我们就选，因为2号那天人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些小剧场，就排队时间不会太久的小剧场，那也得40分钟左右。
1: 嘿，也是等。
2: 对，都得等，然后你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些是，比如说是讲了一些这个河南的一些人文历史，包括你进到那个只有河南的剧场，在你的右手左右两边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麦子麦田。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哇，好，
2: 涛哥，你的表情就是
1: 壮观、
2: 你的表情就是不知道，对，所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5.1嘛，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在秋天秋收的时候再去，
1: 对，
2: 那个时候你看的时候就是金灿灿的麦田了，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整个景区里面，第一它是无烟景区，第二它的景区里面餐厅良心价
1: 啊，
2: 我真的推荐给各位，
1: 真的可以啊，
2: 推荐给各位，还值得再二刷的，
1: 还可以，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接下来的比如说马上6月份的端午假期，你没有什么其他安排，3天 OK、
2: 完全可以了，
1: 够的。
2: 但是一定要记得提前要订剧场，他要提前买票，然后
1: 提
2: 前要预约，把那个剧场订好，
1: 是，
2: 然后你要算准时间，奔赴在各个剧场之间，
1: 还是要做好攻略，
2: 对，做好功课，然后再就是做好攻略的同时，可以让孩子先去了解一些关于这个河南的历史，
1: 这很有必要，
2: 对，
1: 很有必要。
2: 来看大家的留言吧，你看天下无贼说，哎，我也是每年5.1、11出去看人头，今年实在是不想跑了，3号晚上呢就去江边，哼，怎么宜昌这么多人？那当然，咱们宜昌是旅游城市啊。
1: 对呀、而且你看了一下，哎呦呦分享了一下他一张照片，他路过大南门，他说大南门等了5个红灯，隔街欣赏了一下表演，
2: 挺好。
1: 隔街欣赏一下表演，确实很壮观。
2: 当时我看到有朋友发朋友圈，我以为大家是在西安，
1: 就真的有那种在其他城市的感觉。
2: 对，
1: 然后还有小小汤圆也说，国贸的游乐场、长江广场的游乐场、五月广场的游乐场，
2: 哪都是人。
1: 运河公园广电中心旁这几天的安排，主要还是陪孩子，要不然怎么去这游乐场？
2: 一样的呀，我们那天也是去了一天游乐场。
1: 游乐场啊，得安排上，
2: 什么也没玩上啊。然后再来看啊，还有很多小伙伴，你看简简说，去年5.1去了重庆，去年11去了湖南，今年11准备去广东。
1: 塔哥说这个假期宜昌起码来了1亿游客，他说在家呢看游客们在景区堵车，当然了也打卡了大南门的活动和美丽的镇江阁，就是
2: 真好。
1: 包括像沿江大道、滨江公园一带，我们之前就是5.1之前不跟大家分享了有很多的活动嘛，也吸引了很多朋友过去去打卡，
2: 去打卡，
1: 去感受。
2: 对，因为去年5.1我是去了武汉去看音乐节，所以5月2号那天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还不是一样的呀，就是5月2号到5月5号期间就在咱们城市四处的溜达，
1: 也可以。
2: 对，然后我记得是5号那天去了秭归
1: 啊，去了一下秭归，
2: 去了打卡了一个那个秭归的那个博物馆。枫叶佳人5.1天天在家躺着。
1: 还有啊，
2: 我们也欢迎大家互相来分享攻略。就像在我出行的前两天吧，那个听众给我发消息，就问我那个这次的行程攻略。但这次的行程我只定了个地方，但是这个行程的安排是那个我们的小伙伴做的一个攻略，真的特别好。
1: 可以，还有泪水，
2: 一分钟没耽误，涛哥。
1: 对，泪水打湿猪脚饭说把家乡让给游客，我加班了5天。
2: 我以为你去了那个江门呢，猪脚饭。去了狂飙的拍摄地，去了江门，
1: 挺好，
2: 挺好，挺好的。
1: 不管大家去了哪儿，这5.1假期的，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呢，
2: 都是一个休整，
1: 而且都有收获，
2: 是
1: 都有收获。不管去哪儿，是吧？5月6号不都回到这里了？
2: 还有一些小伙伴选择错峰旅游，
1: 那挺好。
2: 这首歌送给大家。

视频号直播间，范范说假期综合症的第一天不想上班，他说有一说一啊，自己烹饪的海鲜啊没有当地厨师做得好。啊，那有道理，本地的海鲜货源也不一定有当地的好。

0: 怎么唱的可可爱爱的，
1: 挺好的。小可爱说，
0: 对对，有人说你们怎么唱的那么突然啊？
1: 出其不意。小可爱说，假期去了荆州啥事？而我还是觉得宜昌好。
0: 哎，你别说，
1: 自己家乡好吧？
0: 对，你别说，我在。三号那天早上起来跑了个步，睡不着了嘛，我就想起来你经常会说的那句话，以后有的是机会睡。
1: 对呀、啊，以后有的是机会睡。
0: 所以我就起来跑了个步，我一边跑，当然我是在那个一个郑州的一个县里，
1: 哦，
0: 对，因为你要离景区比较近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一边跑，我就一边感觉还是咱们宜昌。干净，
1: 空气质量啊，
0: 空气质量好，
1: 哎，等等方方面面的，
0: 咱们宜昌好，
1: 那是。
0: 但是放假呢，该出门还得出门。
1: 对，一坨小肥肉说，长隆被大雨淋走的游客人不多，体验感不错。
0: 啊，对对对，我看到大家在群里面分享了这个五一假期去了长隆，
1: 哎，
0: 我还在想这个时间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1: 是啊，这5天的时间，
0: 去的是珠海长隆还是广州长隆呢？
1: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
0: 我看一下啊，简一五哥说天气好，休息了一天，抓紧时间占位置晒被子和羽绒服了，没晒其他的。
1: 还真别说，我五一那天好像也有一天就是准备要晒这个晒大件呢，结果。上去晚了，没位置。
0: 上房顶上晚了，
1: 没位置了，天台已经被占满了。双子说我是劳模，假期上班，现在还在上班，因为服务行业确实还是很辛苦的。也欢迎各位吧，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呢是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
0: 对，进群，
1: 对，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大家就可以来晒图分享你的五一假期了。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宜昌的朋友们，坐公交薅羊毛啦！
3: 即日起到6月30号，刷一支付乘车码，1块钱就能坐公交。
4: 电信用户每月20次，移动联通用户每月10次，
3: 一支付坐公交超划算，详情可咨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17:52，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东山大道的方向压力逐渐体现出来，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 B 区，同时过江方面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江南点军大道红绿灯处也有耐心的等待的3到5个信号灯的时间。另外一个在西坝上桥之后呢，前方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其他拥堵滞留的路段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市区欧洲城，再就是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云集路的路口处双向有滞留，夷陵大道西陵二路路口以及夷陵大道的云集路路口现在也都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西陵二路的路口处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历城酒店，再就是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北苑桥门前八中门前有滞留，下行的福海路路口到东方杰座有滞留，城东大道进出城港窑路双向进城队尾排过了东风路，出城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港窑路方面，此刻港窑路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东山大道港窑路路口出城方向队尾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以及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东湖大道的锦江大道路口处现在有3到5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再提醒到各位啊，此刻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现在在云体路的路口处，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路段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3: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2: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3: 我家附近、
2: 上班附近、
3: 学校附近、
2: 我公司附近，
4: 有什么好吃的？
3: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1: 回家路上很好吃，这个时间段呢，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又或者呢是正在觅食的路上，都欢迎你来分享一下。其实咱们今天回家路上很好吃呢，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刚刚过去一个五一假期，可能你到了外地之后会吃一下当地的特色，然后外地的朋友到宜昌来，你怎么样来招待他呢？除了款待他请他吃本地的宜昌特色之外，也会买一些吃的作为伴手礼，
2: 对，
1: 送给对方让他们带走，
2: 是带回家。
1: 对，
2: 你怎么带回家？你说到这儿呢，我其实五一我也没闲着，我一打开那个短视频，就很多外地的游客到宜昌来，
1: 对，
2: 然后分享那个感受和体验，我还在人家的那个短视频的评论区留言呢，
1: 都好，
2: 给我蒙坏了，
1: 给人推荐一下，
2: 对，给我蒙坏了，有的说。什么宜昌什么张师傅烧烤觉得不好吃，然后我说那是你没去对地方。
1: 对，还有很多，我也看到了一系列的，包括像这个去了外地之后，你可能也会吃到很多当地的特色。为什么刚刚问你没有吃胡辣汤？因为说到河南的饮食，可能大家呢第一反应就是它里的面食，各种烩面、
2: 对
1: 炒面，
2: 吃了的
1: 大碗的面，
2: 就是在景区吃的。
1: 然后吃那个一定要第一个碗大，第二个一定要蹲在那儿吃，才有感觉。
2: 对，基本上都是碳水加碳水，
1: 碳水加碳水。
2: 对，这首歌要现在想起吗？
1: 一会儿再想一遍吧。
2: 只有。我们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宜昌的美食的伴手礼啊，
1: 对，
2: 好出戏啊，
1: 没事
2: 第一个就是三峡苕酥，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一到大四，只要去上学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宿舍的几个两个东北的，一个黑龙江的，一个黑龙江绥化，还有一个是辽宁铁岭。
1: 铁岭的，
2: 哎，不对，你是铁岭的吧？辽宁本溪的
1: 啊，本溪的，
2: 对，离你那儿远吗？
1: 本溪人说话就是，你干啥呀？你来了啊？那啥，吃饭了没有啊？
2: 好像有那么一点味儿。 还有一个山西的一个同学，我得给他们带那个苕酥啊。
1: 啊，对。嗯，
2: 他们特别喜欢吃三峡苕酥，而且苕酥你看一年四季带都很方便啊。
1: 对。
2: 酥脆、香甜、原味、麻辣都行，现在口味越来越多了。
1: 很多。嗯。嗯，
2: 再就是如果说，你喜欢吃那个鱼糕鱼丸这种 QQ 弹弹的口感，
1: 对，
2: 带芹姐鱼糕，
1: 嗯，因为它确实是属于长江流域一带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类，我们讲叫食材吧，
2: 嗯，
1: 对吧？鱼糕啊，鱼丸也好，就是这种鱼肉淀粉加上肥肉的巧妙搭配，总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包括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时候好带嘛，我就去外地回家也好，就会带一些鱼糕回去，家里人也吃得惯。嗯，
2: 而且现在都是那种真空的包装，也比较方便了。
1: 对，对，
2: 还有就是土家辣味，
1: 嗯，
2: 像腊肉啊、腊鱼、腊肠啊，
1: 嗯，
2: 对吧？这五峰长阳的特产，
1: 高山地区，
2: 不管是烟熏还是烟熏，
1: 还是炒菜，
2: 我想都是烟熏的嘛。嗯，
1: 对，
2: 对，嗯，你不管是炒菜呀、啊、蒸饭呢、啊，都很香，
1: 怎么吃都对。
2: 对
1: 啊，再就是秭归的脐橙啊，或者是橙制品，这是我觉得大家呢。嗯，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新鲜的脐橙一年四季都有吃的。
2: 嗯，
1: 再就是，
2: 对，那个时候除了带苕酥，嗯，还有那个清江野鱼，还有脐橙，嗯，就带着三样东西，
1: 要背过去。
2: 对，多重啊！
1: 一番心意。再就是远安的香菇、木耳这种山货、干货呢，它也有本地的特色。再就是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嗯，你在西泠后路和万达二号门对面都会看到排队买矮子馅饼的，买矮子馅饼。哪儿的话，矮子馅饼的人确实很多人。
2: 你别说，在武汉呢，矮子馅饼还没什么人排队，但在咱们宜昌，
1: 对，很多人排队，
2: 确实挺多人排队的
1: 啊。
2: 酥皮多层，甜而不腻。
1: 对，
2: 我有的时候偶尔也会点个外卖，
1: 矮子馅饼，
2: 不想排队了也会点个外卖。
1: 是。然后再就是
2: 很久不吃，你还有点欠那么一口。嗯，对。
1: 再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青江野鱼，做成土老汉的一小包一小包的这个，
2: 对，一小包一小包。其实这次我出门呢，也带了一些。嗯，
1: 也带了一些，
2: 对，也带了一些，就路上当零嘴儿吃了嘛，
1: 挺合适。不仅仅是作为伴手礼，本地人也会吃的。
2: 嗯，
1: 再就是茶喽，五峰的毛尖、怡红功夫茶、绿茶、红茶，对吧？包括邓村的茶，因为不一样的红茶也好，绿茶也好，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在里面。包括像外地的朋友来宜昌，有的我可能也会买点这个茶送给对方带回去。
2: 是。再就是红油豆腐乳
1: 啊，
2: 本地香辣风味，咸香带辣。
1: 对
2: 啊，你不管是就馒头啊
1: 都可以
2: 啊，还是就粥啊，我都觉得还挺下饭的。
1: 是。所以说各位啊，这个如果说你的外地朋友来宜昌，或者说你准备给他寄点宜昌的伴手礼的话，刚刚我们推荐到这些跟吃有关系的，
2: 嗯，
1: 考虑一下。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他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8: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嗯，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来到了18点05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这个时间段呢，也正值晚高峰的一个高峰阶段啊，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依然在整个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的桥面上，一直都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我们再来把目光关注到的是云集路啊，此刻云集路能够看到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到解放路的双向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再就是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云集隧道口进城的方向现在滞留排行的队伍是排过了胜利四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上下行的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进出城港窑路三苑的上下行有滞留，另外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滞留。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方面，此刻的发展大道滞留拥堵的路段呢，依然是来自进城的汕头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 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逐渐的呈现回落的趋势，但是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通过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持续来分享，关注，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一年又一年，
3: 这不突然了吧？
1: 没想到啊，
3: 这么开心吗？这个听到这个，
1: 没想到啊，在节目里面听了两遍，
3: 夹带私货，你这节目，
1: 你听一听，你刚刚是不是已经听了一遍了？这是第二遍，你是不是已经可以跟着唱了？
3: 还不能，
1: 你过一会儿，过一会儿，等会儿到副歌的时候，
3: 你告诉我你们那天听了多少遍？
1: 我们从早听到晚，
3: 那就完了呗。我这才听2遍，我哪能会？
1: 你仔细听这个人的声音，像不像汪峰老师？
3: 就是充满了故事感，
1: 对，有点沧桑。嗯，然后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就伴着这首歌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你看，有小伙伴就问到了说，问我这个只有河南戏剧幻城2天能看完吗？如果不是在旺季啊，避开节假日，2天应该是能够看完的，
3: 是可以的。
1: 一共是21个剧场，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就是有一家人，他们真的特别厉害，他们几乎都看完了。
3: 哟呵，那确实，那确实还是，
1: 因为他们没拍照嘛。
3: 主打一个，我看了，
1: 然后再看啊，还有啊，还有小伙伴说，他说太远了，不可能跑2次去这个地方，但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实际上它是值得二刷的。
3: 就第一遍你可能看了之后会让你有一些初步的印象和概念，但是你等你回来之后整理一下心情，整理一下看过之后的思路之后再去看一遍，又是另外的感受。
1: 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去看不完。
3: 第二遍是查缺补漏去了。
1: 我是说嘛，21个剧场，我们2天下来只看了11到12个，这11到12是含了三个大的剧场，这三个大剧场你一定要去看，看了以后你会觉得值回票价。
3: 所以还是真的建议大家呢，如果你有个3到5天的假期，又没有什么特别安排，可以去值得一看的。
1: 再就是如果说能够避开高峰期是最好了。再来看我们自驾户外群里面 Sony 就说了，他说我很喜欢看这样的戏剧啊，我记得之前在西安也看过。福就说了，只有河南值得二刷。
3: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还是真的像大家一直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一点，是值得去一趟，而且看了之后会很震撼的同时让自己呢有所感悟的。
1: 因为每个人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从剧情本身，有的是从舞美灯光设计，他每个人不太适合你涛哥。
3: 我可以看个热闹吗？看个热闹。
1: 主要它是无烟景区。
3: 哦，没有烧烤。那不行，我要吃烧烤。
1: 再来啊，看看还有很多小伙伴陆续的在留言，还有的说，
3: 问河南哪里？
1: 在，哎，那叫什么来着？
3: 在郑州吗？
1: 对，在郑州，然后下面的一个县。
3: 大家
1: 离开就忘记了，只记得这首歌了。
3: 那你确实得再去刷一遍。
1: 你导航去吗？你导航去，你开车去自驾方便的。
3: 对啊，所以还是很不错的，建议大家吧。如果
1: 你回来的路上，你还可以去一下许昌。
3: 对，
1: 去一下
3: 去许昌可以，去一下曹魏古都吧。
1: 不是，我想说的是去的是，那个叫胖东来。
3: 对，许昌我是前年的时候回东北的时候，先第一站就去了许昌。
1: 然后中牟县，朋友已经给我发消息了，中牟县艾特我了。
3: 对。
1: 据说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胖东来进店要排队2个小时。
3: 是的。
1: 你上次去的时候呢？
3: 我是暑假的时候去，还好，真的还好，
1: 没有怎么排队，
3: 没有排队。
1: 买了多少东西呢？
3: 也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买了一些当时胖东来他的就是
1: 热销款，
3: 热销吧，那个大饼买回来带到东北就过期了。天热嘛，
1: 也没吃上，
3: 没吃上。 然后买了胖
1: 啊，你上次是回东北的路上经过了许昌，
3: 前年嘛，
1: 对，
3: 前年回东北的，开车回去许昌，
1: 到了东北就过期了，
3: 到东北就过期，天太热了，就
1: 是说也没给我们带点啥回来，
3: 没有没有啥，带不了一点，带来的对大家诚挚的祝福，
1: 酒香啊，晒了一下大南门的夜景，感觉五一咱们宜昌来了1亿人，
3: 都是这么讲啊，也确实大南门，我本来五一的时候也想去大南门转一转，后来考虑人太多了，就想着错峰吧，
1: 这错峰就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夜景了，
3: 有夜景有，演出可没有，
1: 没有这个演出了，
3: 没关系，这我相信呢，就只要大家的呼声比较高，应该还是会有一系列的演出也好，或者大家期待到的这些夜景也好等等，会在其他的节假日里面一一呈现出来的一一呈现出来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吧，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给我们来留言，也在互动群里面也可以互帮互助来分享一下。这个咱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五一假期啊，五一假期，说实话呢，其实五一假期这个之前。放假之前是比较值得期待的，那过完之后呢，大家也正在陆陆续续收心，一切生活都回归到了正轨，所以我们也要给大家一点温馨的提醒，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五一假期好好的在家里躺着休息，躺在床上啥也不干，刷刷手机，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情比较多的呢，就是一边充电一边用手机来使用。
1: 哦，这样太危险了。
3: 对，以前经常会跟大家说不要这样去做，有危险，
1: 这样对手机不好，
3: 这样对手机不好你只关心到对手机不好，没有想到对人也不好，
1: 是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你看最近这个贵州遵义的孙女士她就是像刚刚涛哥说的，躺在沙发上边充电边刷短视频，
3: 对，
1: 突然她感受到了一股电流瞬间从手贯穿到脚，
3: 擦一下，
1: 穿越呀，
3: 擦一下子吗？
1: 穿越吗？请问，
3: 我想的电流
1: 穿越到那剧里面去了，
3: 电流吗？擦一下子，看短剧
1: 他就没有办法动弹呼救了
3: 啊！对，
1: 幸好他的表弟及时的发现，拔下了插头，把他送到了医院，
3: 多危险！
1: 这个经这个医院诊断啊，孙女士的情况呢，她是全身多处电击伤，面积达到了3%。你看进了 ICU，
3: 对，
1: 住院半个月之后出院了，后续的治疗还需要几万元啊。
3: 孙女士自己认为呢，事故是劣质充电器加边充边玩导致的，她当时用的并不是原装的充电线，她希望呢用自身教训来唤醒更多人的安全意识，也提醒大家不要使用劣质的充电器，不要边充边玩手机。其实我觉得她孙女士说的对，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充电器，包括为什么现在我们讲你要是坐飞机啊，要用3C 的数码的移动电源、
1: 哪怕那个3C 的移动电源那个标识抹掉了也不可以啊，
3: 也得换新的，是啊。所以我们在听的各位，你只注意到了平时经常会使用比较多的这个移动电源，却忽略掉了充电器也不行，因为充电器呢大家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啊，选择
1: 再就是还是不要边充电边玩手机，
3: 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一点很重要。五一假期过去了，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个大家来说，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假期上半年的假期也就结束了。
1: 上半年的是没毛病，
3: 下半年就是端午节开始
1: 了，对，
3: 但是广西南宁的一家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前两天就五一之前一则休假通知网上流传了，很多朋友都说羡慕，为什么？因为这份休假通知明确写到，为了更好的安排职工补休，2025-2026榨季，就榨汁嘛，榨季的这个假期，同时又保证能够完成2026年的设备检修、技改等主要工作任务。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2026年检修期补休放假安排，5月1号到5月31号。
1: 要放假啊？放一个月吗？
3: 还没完，全公司补休啊，括号其中五一劳动节是法定节假日啊，不含在内。没完，6月1号到7月31号全公司放假，8月1号、2号。是周末休息，8月3号去公司人正常上班，
1: 所以他们是从8月3号开始，
3: 就五一一直放到8月3号，
1: 就
3: 对
1: 你羡慕啊？
3: 我不羡慕啊，就很多人羡慕，说为什么他们有这么久的假期呢？其实这个主要是跟他们的工作性质有关系，
1: 对
3: 啊，这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讲榨啊，榨季呢，它是制糖行业特有的连续性生产周期，通常指甘蔗或者是甜菜等，就是榨糖嘛，糖这个糖料作物的集中加工期，这段时间。
1: 他们也没有休息。
3: 对，就这段时间，可能大家忙碌起来，那这段时间要集中的，要去甘蔗也好，甜菜也好，他们要去处理。那你说我们在这干啥呢？就放假吧，放假归放假，人家补休，放假期间，糖厂啊，工资待遇按照给予的工资额度发放，上班要如实考勤。啊，上班的要如实考勤、啊，并且5月1号到7月31号这段时间回公司上班的报销一定的交通费用。
1: 你是羡慕啊？
3: 这个时候音乐怎么

0: 都停了，太不合适了。
1: 这时候音乐停了才能够
0: 体现出羡慕，
1: 对。
0: 体验出羡慕，就是换句话说，这也是不同的怎么讲呢？不同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啊，工作性质所决定的。这个有很多东西，大家呢不必要去羡慕。别人忙的时候呢，是吧？你想过没有？是一样的。嗯，我不羡慕，我10点钟才上班。怎么还羡慕我呢？哎呀，同样上班，最近广东深圳有一个科技公司的员工张某刚刚入职一年，
1: 怎么说？
0: 因为上班吃早餐与老板发生了争执。
1: 上班吃早餐。
0: 随后被微信通知不用再来上班了，
1: 老板给他发了个消息，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
0: 对啊，张某认为呢，公司这一举动呢是违反了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啊，要求结清工资并支付相应的经济赔偿。后来呢，双方多次沟通都没有达到结果啊，这个张某呢向当地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调解委员会申请了一个调解。那么调解员指出呢，说用人单位啊，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有严格的限定，只有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你用人单位才能够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最终双方达成了和解啊，公司支付张某工资以及补偿金8000多块钱，劳动关系解除，争议一次了结了。不容易，都不容易，
1: 就是因为
0: 上班
1: 吃早
0: 餐，上班吃早饭这个事儿。
1: 对，那也得看他的工作性质是什么。
0: 对，像你如果要是不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可以，对吧？你像我们就不行。我们是肯定不允许，我这边一边做节目一边吃这个面吃包子，是吧？馋谁呢？是馋听众观众啊。
1: 我们主要是因为你得用气呀、啊，是吧？你饱吹恶唱，你不能吃太饱。
0: 万一你吃完之后吃打嗝了怎么办？那不影响播出了？
1: 有可能工作性质不一样啊，
0: 不允许。
1: 对，人家也许是在工位上吃早餐，
0: 对，
1: 那该不会吃的是有些味重的吧？
0: 该不会是你没有？你饿着老板，你馋到老板了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以一个平常心，包括上下班呐、啊、等等等等的，也好的单位就是看到别人放假了，这那那这也别太羡慕，
1: 心态要平和啊，
0: 哎、
1: 朋友们，
0: 心态平和。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

0: 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个别路口呢，现在通行压力逐渐回落，已经形成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屏风的状态了啊。但是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来关注过江方面，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现在呢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滞留的。而西零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则是缓解的非常明显啊，在城东大道大学路的路口，现在还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后方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双向依然有滞留，而现在呢，在港窑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趋于平缓，在北海路的路口出城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呢，在发展大道的水月城门前进城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体育场路这边，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路口处，现在排行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虽然有滞留，但是相较于早些时候依然好走了不少。再就是云集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云集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排行的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了夷陵大道这边。夷陵大道的云集路路口呢，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也是快要排过了果园二路，行驶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而沿江大道这边呢，从西零二路下来的车辆在沿江大道的环城北路路口出城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里面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5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APP 卡死了，
6: 重启。
5: 电脑死机了，
6: 重启。
5: 游戏 game over 了，
6: 重启。
7: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8: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9: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1: 回来各位，欢迎继续回到18:32，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1: 让我知道2026年还有谁没有一边消费一边开开心心的把炫酷的又野实用的野营车给带回家。
12: 几天没说，全还给听众了，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机会来了。
11: 没错，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来了。即日起到今年的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咱就能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要记得办理的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以及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需要格外提醒到各位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具体的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够算在内的。
12: 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各位，因为每一位新客户呢是限领一份礼品。
11: 对，
12: 那么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的动作呀一定要快。
11: 对，
12: 可以到建设银行各网点去咨询了解。
11: 对，
12: 我真的推荐大家，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真的可以去办一下。
11: 是，
12: 我们这次出去自驾呢，就因为电车要充电嘛，我就是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在那充电的过程当中，就把他的野营车从车上搬了下来，然后人就是没搭帐篷，
11: 对，
12: 然后把那个拿了2张椅子，摆了个小桌子，
11: 很惬意，
12: 在旁边喝茶。
11: 啊，我跟你说，你要是去露营的时候，你发现你所有东西里面最需要的就是野营车。我们那天去的时候，虽然去了有5个人，但是呢，唯独没有野营车，所以就大包小裹的往这提，你知道吗？就是帐篷啊、垫子呀、吃的呀、喝的呀，就提过去，然后也没吃完再提回来。

0: 所以你需要一个野营车呀，
1: 需要，包括朋友们，
0: 咱俩办一个就行了。
1: 那不行，就是露营可能有不可能会碰到啊，但是呢，你快递你取可以用它呀。你让你小区里有没有看到取快递的人？
0: 看到了，
1: 拿那个车好让人羡慕。
0: 对，我妈妈是拿的是那个，
1: 是买菜的那个。
0: 对对对。
1: 但是毕竟买菜它容量小，它容量小，
0: 它那个口窄，野营车它还是大一些，宽一些。
1: 然后野营车你可以遛孩子也可以，我看到有好多的。
0: 我这次看到有电动的野营车，
1: 电动的还有。
0: 对，我搜了一下，要6000多块。
1: 那算了，那我们还是免费得一个好，
0: 免费得一个吧，
1: 是吧？欢迎各位记得到建设银行相关网点去详细咨询。
2: 听说很好玩，听完就出发。
0: 涛哥，你这片花。就这一句话、
2: 听推荐，听推荐，咱不整那花里胡哨的，保证让你听完之后即刻出发。
1: 哎呀，节也过完了，假也放完了，之后是收心归收心，但是呢，我觉得到了周末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出去走一走，尤其是那些五一假期没有得到休息的朋友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吧。
0: 就这个好去处呢，其实前两天我已经看到大家推荐了和分享了。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也跟各位浅浅的提过这个地方啊。
1: 对，
0: 宜都的香水湾景区，目前它经过了全面的一个提档升级，模式换新，
1: 对，
0: 已经正式的开园迎客了。走进香水湾可以说是一秒闯入奇幻的童话世界。
1: 你就看这图吧，看上去之后就感觉自己真的就到了童话一般，就是平时我们穿越可能不太现实，但是来到这儿你会感觉自己的瞬间就穿越到了童话的这个王国里面。
0: 是，它的山坡上呢是错落排布着圆拱的木门，然后色彩明艳的矮屋，繁花绿树环绕，它就是有点像那个指环王的一个同款打卡点。
1: 夏尔俊
0: 是他的主角吗？
1: 打卡点怎么能是主角呢？
0: 因为我没看指环王，
1: 我也没看，字儿我认识。
0: 那咱俩别闹，别大家说咱俩。你可以在那穿汉服，穿汉服是个什么事儿？稿子里那么写的，咱得根据实际情况。
1: 可以，差异化
0: 吗？
1: 穿越嘛，
0: 穿越
1: 没关系，
0: 可以穿那个精灵斗篷，我觉得可以理解，穿汉服是什么事儿。
1: 你到丛林里可以穿汉服去拍吗？也可以。
0: 这哪一点像穿汉服？
1: 可以。
0: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感觉，它有点像那个绿野仙踪的感觉。
1: 对对，绿野仙踪，
0: 藤蔓缠绕，薄雾缭绕。然后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好的天气，你感受一下阳光透过枝叶。哒哒哒哒，那首歌，就那个场景，哒哒哒。好，行。
1: 啥玩意儿？搭到了半天，没搭得出来。
0: 不是，你看阳光透过枝叶洒在了那个。就是洒在了这个木屋上，那个画面就让我突然想到了那个任素汐的那首歌《碎碎》啊，你不懂我，
1: 很梦幻，没关系
0: ，
1: 很梦幻，
0: 好像走进了绿野仙踪的梦境森林，
1: 对，
0: 神秘又治愈。
1: 是啊，你背靠渔阳河，直面清澈库区的水色，湖光山色在这里相映成趣，然后你还可以沿湖步道来漫步啊，然后可以跑跑啊，包括在观景台上小憩一会儿，你每一眼都是这种治愈系的风景，就是我特别喜欢治愈系的风景，就是那种色彩很艳丽搭配在一起，特别好。
0: 你准备把紫色、蓝色、粉色都穿在身上，到时候去拍照打卡，对吧？
1: 看是他踩还是我踩啊，真不错，
0: 都挺踩。宜都香水湾啊，你可以选择去那儿去赴一场童话之约，
1: 可以
0: 拍照、玩项目、看演出，全家老小都能够收获到满满的快乐。
1: 是，尤其是你看这个星期只有一个星期天可以好好的休息调整了，
0: 一日游我觉得没问题，
1: 半天 OK 的，
0: 可以
1: 没问题。大家导航去搜一下宜都的香水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北向东胜利3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02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8:46，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0: 对，现在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呢，已经是晚高峰逐渐的回落了，路上好走了，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啊。这个前两天，我相信五一假期期间，大家也关注到了，就是5月4号下午，2026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活动发布及第4届肥鱼美食嘉年华正式的启动了。
11: 是
10: 啊，那么本次活动呢，是以愉悦光影来电宜昌为主题。我看活动现场真的还公布了30多家肥鱼地标餐厅
11: 啊，对，然后我还看到我们的群里面有小伙伴说了，带是比利时的朋友啊还是哪里的朋友去吃肥鱼。
10: 是的，确实还是很有心意的，
11: 外国友人
10: 哎，对，
11: 来到咱们宜昌吃肥鱼。
10: 对， 也创新打造了电影加美食加商圈加文旅的融合消费新场景。就是重点是从今以后，朋友们，咱们只需要凭借您的电影票根啊，在哪儿呢？在我的宜昌，在我的宜昌的客户端里面，你就能够直接领取一些对应的优惠。我今天还特意打开看了一下，它那个对应的优惠有好几百家，很多，就一系列的景区的呀，包括像餐饮的折扣啊，买东西购物的优惠呀，门票的减免呀，一系列的方方面面的福利，就是跟这个文旅方面的都有。嗯，真的很好啊，
11: 大家还是要把它用起来。
10: 对，
11: 首先你要下载的是我的宜昌客户端，
10: 是，尤其是过两天马上要开始抢这一次的楚超的门票，宜昌主场将会对战荆州的比赛，也会通过我的宜昌，会很多朋友抢票之后呢会总结一个心得，用我的宜昌抢票更方便，进入的步骤会更简单一些。
11: 对对，这个还是要把它用起来啊。
10: 是的，
11: 我们之前跟各位说过，你可能只需要一到两步，但是你用其他的平台可能那个步骤会更复杂一点，
10: 好几十步，
11: 没有那么夸张了。
10: 反正就是用我的宜昌更方便一些，大家呢记得下载我的宜昌，在里面去找领取你对应的票根优惠。

0: 18:53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吧。确实这个时间段呢基本上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晚高峰的平峰阶段了，很多路段都比较好走，但是有些路段还是有轻微的滞留的。来自城东大道方面，城东大道下行从北苑桥往水月城，从金桂华亭到东方杰作有滞留，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发展大道路口处也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的时间，还是有轻微的通行压力的。另外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双向现在也有三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路上依然压力比较大。商圈周边的整体通行压力呢还算是比较顺畅的。
1: 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我市明天白天小雨转阴天，东部平原沿江河谷以及高海拔地区呢会有6到8级的偏北阵风。
2: 对，
1: 夜间阴天到多云，15到22度。后天阴天到多云，15到23度。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啊，明天较今天温度会有所下降，
2: 大幅下降啊。
1: 大幅，
2: 老大了，大幅下降
1: 6-7度。
2: 反正
1: 今天的最高温度差不多29度左右，对对啊，大家根据天气适当调整衣着吧。
2: 对，
0: 尤其是要下雨的天气里面，大家出行要提早的规划时间和行程，
1: 注意安全。好吧，我们就在明天的恶意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喽。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一个全面关注车话题的主播啊的这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正在聊。此时此刻有人问到安师傅，我开的11代的 1.5T 的思域，高速跑了850公里，省油不？五一跑了亮灯了，拖车下去的。您是多少钱跑了850公里，然后把车拖下去的？您挺狠的啊，这个把车油跑没了，然后拖车拖下去的。也没有关注油箱问题是吧？350块钱跑了850公里，相当不错。那跟各位真实车主反馈啊，有咱们听众说啊，350块钱思域开了850公里。问到，请问一下，现在还有车在用沥青阻尼片吗？这个不好说，也不敢说。啊，毕竟咱不是拆车主播。啊，如果我是一个拆车主播，东东把哪个车拿来给拆了，啊，这成本不考虑，只关注我的这个流量，关注我的人啊，来一台车拆一台，来一台拆一台，那我肯定敢说。但是我毕竟没有拆车，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从厂家给的数据看看不到，那我就没办法了，对吧？来吧啊，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安师傅说车直播当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宜昌交通广播探路者和小飞龙关注咱直播，也感谢众多网友在安师傅说车直播间看直播。咱们继续把车问题聊下去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请问一下，我是加满了油，特意去高速测试的，刚提了一个新车啊，一个月新车，你就把油箱跑空了，您就不怕人家油泵可能是10几万公里没事儿，你跑4、5万公里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当时你把油箱跑空了。安师傅，晚上好，你好，晚上好，欢迎各位来自于天南地北的网友驻足观看，合肥的长安你好，还有来自于哪里的？啊，这是从湖北跑到了广东的韶关是吧？厉害！用户名字是飞科，感谢关注啊！同时问候主播，你好，君威能不能买？往前看问的问题，君威的话跟谁比？如果拿君威跟类似于，比如说啊，我跟思域比一比，那我觉得君威可以买。按说君威，我跟亚洲龙，那他俩不能比。我跟亚洲这个我跟那个谁，我跟凯美瑞那也没有比头。有比这个雷凌卡罗拉那有的比头，可以买啊，看你跟谁比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荣放和威兰达怎么选择？从销量来看，闭眼冲荣放，兜里钱不够，就是差几千块钱，我就是差5000块钱，几千块钱你就买威兰达啊。 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泰西是选择纯电的四驱675还是190的 Ultra？ 是插混的泰西还是买纯电的？能买纯电的尽量上纯电啊，泰西尽量上纯电。买这车甭管插混还纯电，我估摸着你就开个七八年，与其这样你就买纯电就好了。而且第二代刀片电池稳定性更好，同时续航达成率更高啊，这个亏电率会更好啊，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一定是上纯电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朗逸和速腾 S 哪个好？落地都10万块钱，那肯定是买朗逸 S 嘛。本来朗逸啊，这速腾 S 嘛，本来速腾比朗逸就高半截儿啊。打比方，咱们都是1米8，对吧？可是你是1米8，我1米85，那我比你高5，对不对？那你说我是不是有优势一些？当然有优势，咱们都是180级啊。但是180的话，185也是180，180也是180级，那肯定是买185嘛，对吧？个子185更帅嘛，哈，道理是一样道理，更延展、更舒展一些嘛。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这会儿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欢迎一笑而过来直播间，感谢探路者驻足观看咱们直播，也感谢各位关注安师傅说车直播间，在安师傅说车直播间直接留言关注互动交流。深圳的网友枫叶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还有如此安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主播你好， mini 小毛病多吗？想给家里的领导，就给媳妇儿嘛，是吧，买个二手。二手啊，你买二手飞度练手，买什么二手 mini 练手啊？你买了是，他是挺喜欢你，你修不起。哎，你给你家领导，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想买个二手练手的，你就买个飞度。飞度你媳妇儿练好了，练了一年，哎，不错了，转手也好卖啊。飞度这车很好卖的，二手车市场只要车况没太大问题，去了就卖，去了就卖，基本上没问题的啊。买飞度练手的话，要什么 mini 了？感谢 good luck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没错，欢迎各位啊，在咱们这问到你们想问的车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0万落地的轿车，国产的合资都可以，推荐一款性价比高一点的，谢谢。您是要买油车还是买电车还是买插电混动？您说一下好吗？叫做我自悠然的网友，您说一下好不好？这边方便来回复你的问题。没错，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正在通过网络直播当中啊，也欢迎各位在网络上看咱直播。我们的问题都在网络上的问题，到公屏上留言的啊。油车是吧？油车10万块钱落地轿车，国产的合资都可以，10万左右好吗？啊，一定要卡到10万吗？还是10万左右？如果10万左右，闭眼冲雷凌或卡罗拉2.0升的，雷凌或卡罗拉，你说哎呀，那10万落地。其实我不太想说轩逸，也不太想说飞度啊，这个对吧？我不太想说，但你说那10万，就是10万左右的话，闭眼冲2.0升的雷凌或2.0升的卡罗拉，这两款车你重点关注一下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优客好马，还有这个马吉斯、朝阳、登禄普轮胎哪个好呢？215、55、216的，是这样的啊，轮胎咱们不看品牌。看花纹，看这轮胎重点，比如说那个优客好马，它也有耐磨的，也有静音的，那同等价格静音会贵一些，比静音的话，所以说你说按说我预算有限，我想买个静音效果好的，性价比高，朝阳。这个所以说轮胎呢，它有静音效果好的啊，有这个耐磨的，一般耐磨的静音效果就不太好，静音效果好的一般不耐磨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了。重点是看兜里有多少钱，然后想买什么性能的胎，这个很重要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的话跟狮铂拓界两车有对比性吗？给点意见。有对比性，至少价格有对比性，但动力上的这个其实动力匹配好的是狮铂拓界啊，但是总体来讲，从品牌的认可度，从品牌在国内的这样一个拥有的一个量啊，我个人观点还是买星越 L 更值得拥有。而且那除了星越 L 之外呢，还有啊，你完全可以关注一下虎8 Pro Plus， 都可以关注的啊。我不喜欢日系车，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关注这个价格10万左右买纯国产性价比高的，比如说艾瑞泽8啊，比如说星瑞啊，两款车也重点关注一下。舒适性好一点的， 那米其林。感谢大头兵来关注主播，谢谢你。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10万左右朗逸500万不好吗？落地才8万多，不好，为什么？动力太差了。啊，油耗要比什么轩逸高，啊，灵活性又没有飞度好，啊，配置又没有什么星瑞呀，没有这个艾瑞泽八高，啊，空间没他们大，是吧？不好啊，这不好的原因在这儿呢。感谢 ATD 来包头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驻足观看，谢谢你们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探讨一下坦克300为什么感觉突然不香了呢？谢谢安师傅。坦克300不香了，这是什么的观点呢？这么跟你说吧啊，关于坦克300为什么销量没有以前高了，或者是在很多视频软件当中啊看不到坦克300太多的一些视频作品了呢？原因就在于油价太高了。很多曾经玩坦克300去啊钓鱼啊玩啊各种朋友们，结果现在都是骑电动自行车在啊，一问怎么不开车呀，不是开不起这是。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坦克300，因为油耗高。但是反过来说，一般油耗相对高的纯油车，它整体稳定性一般都是不错的啊，这个跟你说实话啊。所以你跟我探讨坦克300为什么很多人不买了，或是很多人不说了不关注了，原因就在于油耗。你哪天油耗降到了6点几一升油啊，或7点几，你看看来了啊，哎，坦克300跟谁谁，我该选什么，该来了来了啊！现在大部分都是，哎呀，这个插混、增程、纯电，我该怎么选择？来问大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配置自己升级就好了。我的思域配置没有，升级了电动座椅、17寸轮毂、轮胎、刹车、卡钳、尾翼、碳纤维机盖。你自己加尾翼啦？哎，交警在不在？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我表显是4.1的油耗，怀疑是欢乐表，呵呵，不存在啊，表显一般都比较真实的啊。啊，你是还啊自己装了个尾翼还报备了，这你原车自带尾翼吗？报备你跟谁报备的啊？感谢张树平来直播间，谢谢你啊。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25万的预算的话呢，选 SUV 方程豹太七和陆放混动，还有领克09，还有锐界，该怎么选择啊？谢谢安师傅。25万预算坑你的用途吧，如果说那个你的用途可能是居家为主的话啊，而且偶尔出去玩啊，对于这个内饰啊，对科技互联呢，啊，对于大屏有要求的话，一定是买方程豹太七，而且方程豹太七有纯电的和插混版本选择。这里边的陆放啊，领克09啊，锐界没有纯电的啊，只有纯油的，是吧？还有就是你对油耗怎么理解？你说油耗无所谓，只要机械稳定性好，你买谁？买皇冠陆放啊，陆放混动更适合你啊。另外，领克09更适合买纯油的，那除非你对油耗一点都不在意。啊，而且领克09这车，其实我觉得它各方面性能很稳的啊。锐界我一般我不推，

0: 就因为那个隐藏身门把手，坚决不退瑞谢。哪天瑞谢把门改了，咱们再说，好吧？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更精彩留在稍后，别走开啊，我们一会儿再聊，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我们全面关注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一位网友对我的概括说，生活不易，安师傅卖艺。还有一位网友说，原来安师傅长这样啊。对，是安师傅是长这样啊，这如假包换的安师傅。上次我们同事给提建议了，说安师傅，你每次直播不要把磨皮开太多了，啊，把这个美白不要开太多啊，所以说把磨皮也降了，把美白没开，直接没开了都已经，啊，磨皮直接降到了30%了，所以你看的情况就这个情况，越来越贴近于真实的我了这个。啊，来看问主播的问题，问主播的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沃尔沃 S60 跟奥迪的 S60。跟谁？跟奥迪的 S60？ 你是有多懒呢？复制粘贴是吧？你问的是沃尔沃 S60 跟奥迪 A6 选哪个好，是不是？这位叫做成功的朋友，对吧？是成功吧？对啊。如果说是一个沃尔沃 S60 和奥迪 A6 的话呢，是两款车是这样的啊。首先价格可能不太合理啊啊 ，Q3 啊，换 Q3 了是吧 ？OK 好，换 Q3 可以的，但是 Q3 毕竟是 SUV。S60 呢毕竟是一个我们讲轿车，你先明白自己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再好的 SUV 跑高速都不如同价格的轿车的稳定好，以及贴地能力强啊。这个我们讲它的风阻系数更低，要贴地飞行，轿车一般比同等价格的 SUV 要稳。所以说你看你要哪种感觉啊，我是你的话，我个人呢用车如果是 Q3 和 S60 比的话，一定是买 S60 的。 Q3 空间不大，这个 SUV 没意思。你如果说那安师傅给你大一点的空间的 SUV， 你会考虑轿车还是 SUV？ 我会选择 SUV。 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准备买增程电车，20万左右预算，选哪个比较好呢？如果是预算能来到20万左右，尽量这个价格啊 贴近于买华为系的啊，上界系列，上，因为这个华为系上界的增程是比较便宜的，买上界的啊，哎，买华为系增程，还是说理想，理想就不够啊，买领跑，领跑算了吧。哦，买上界系的啊，对。安叔你好，请问一下 CT200H 现在二手车市场还有车况好一点的吗？不多啊，丰田类的包括雷克萨斯类的混动车型二手车市场不多。另外 CT200 这车呢，要卖早卖了，要不卖它一直会开着在啊，这车停产很长时间了啊。家里说 S60 是 2.0T 油耗高，这车油耗高的话跟谁比吧，毕竟人家是 2.0T， 你不能拿它跟 1.5T 比啊，那这不能，但是动力上人家 2.0T 起步就猛，有轻混电机的是吧。感谢孔兴利来直播间啊！有人问到安师傅，乐道 L80 能盘不能盘？买乐道最值得去拥有的是它的租店方案，你租一个店，就是你租店啊，对，你会发现租店的话，你不用，永远不用担心电瓶说，哎呀，这个续航，哎呀，电瓶寿命长短的，哎呀，这不存在。而且乐道 L80 你用租电方案的话，你想跑多远跑多远，是吧？到点是把电瓶一换啊，换个电瓶继续用，是吧？啊，而且租电方案它也会把这个相关的东西写得很清楚。我个人观点，其实比油车呢还是划得来的。乐道租电方案啊，乐道呢严格上讲，它是一个在蔚来体系里边比较懂中国人的、比较懂国人的一个老百姓用的车，从配置来讲丰富。空间来讲够大，啊，从颜值来讲，颜值我不太喜欢他那个鼻子啊，就脸那个样子，啊，别的都 OK 啊，就是颜值有点看不习惯，那个人观点啊。就总体来讲，综上所述，能买吗？能买，更值得拥有租电方案。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380高配 CC 和落地200,000的奥迪 A4 豪华落地230,000，选哪个好呢？闭眼冲奥迪 A4， 啥也不要考虑啊。主播你好，平时市区开不咋开车 ，S60 和奥迪 Q3 选哪个？不咋开呀。你闭眼冲奥迪 Q3， 沃尔沃车最怕放，它放坏的概率高于开坏的概率，而且一旦放坏之后贵，它不是发动机坏了，也不是变速箱坏了，各种电子传感件儿啊，传感件一换3000、5000、8000，啊，所以沃尔沃车不能放啊，你平时不怎么开，你是买奥迪 Q3， 我跟你讲。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奥迪 Q7 黑武士 2.0T 能入？你不要认为它 2.0T 说那不如 3.0T， 不存在，这个 2.0T 依然实现你7秒级的破百梦啊，没有任何问题啊。07的黑武士能买啊，放心买，冲就是了啊。谢谢，不客气啊，感谢各位能来咱们直播间。主播有没有好用的助燃剂？助燃剂是什么鬼？助燃剂是什么东西？你问的是燃油宝吗？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我平时上班也不开，就周六周日出去开一下，那你还是买 Q3 吧。啊，沃尔沃不适合你，沃尔沃这车不能放。尤其很多人把车呀，就是买个沃尔沃，结果条件又不是特别允许，没有专用停车位，也没有地下室停车场停车位，对，外面暴晒、雨淋、风吹，隔3天5天一开，哦，报警了。一报警就紧着报，好不了，一去4S店说，哎，哪个模块坏了，多少钱？3000。啊，再过两天一场暴雨过后又报警，怎么回事？模块坏了，多少钱？8000。真实车主反馈，这沃尔沃特点我跟你讲啊。安生你好，我的老雅阁放了3年了，拆了正负极电瓶都能打着。对呀，很多车老车啊，电子传感少的，模块少的这种车你放心没问题，尤其是很多模块可能都没有多少，就那个什么自动挡的啊，手动挡的，还有这个手拉式驻车器的啊，摇把子那个玻璃车窗的，要什么电子传感电瓶，你把电断了，你3年不开的没事，我跟你讲啊。奥迪 Q3 现在落地比沃尔沃 S60 贵，沃尔沃 S60 谈到落地17，哇哦，这位朋友您是哪里人？帖子网友说道，安叔你好，我的车呢标的98的，我加90的可以吗？不可以啊，标的98你就加98的，你这车这么豪，你的车都买得起，你加不起油。这个车呢能标98的，这车估计八成应该是50万往上走的啊，50万往上走的，你说你能买得起50-60万的车，你烧不起95的油？ 二师傅，我是贷款买的啊、哦，那不说了。啊，你家老爸给你买的是吧？陕西的朋友跟我们反馈说，沃尔沃 S60 只要17万多。来问到说思域标的92的，我加的是98的，可以吗？过了，铁子啊，过了。就人呢也是一样的，人呢，如果说你说一天到晚的吃太好了，你说你不胖谁胖？胖了的话影响寿命啊，这个啊，抖音解释一下，还有我们视频解释一下啊，我这刚才是个玩笑话，不是讲健康的节目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途胜 L 和 CRV， 途胜 L 和 CRV 的话，个人观点闭眼冲 CRV， 不要纠结啊。途胜 L 与 CRV 说过了，主播我发群里了 ，OK， 好的，感谢这个天赋选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

0: 买车没压力，而且一箱油又差不了一百。压力这事儿啊，它是阶段性的啊，你不要认为现在没压力，然后你一烧98的油，突然有一天压力来了，你想把98变成95的，估计八成你就变不了喽，不好变了哟。在他还没有习惯于烧98之前，你还是变成95的吧。我上次还看到一个101的油，你见过没有？啊，这个101，哎，据说现在很多加油站超跑就98的油有优惠，就说98的油优惠完之后价格跟95的差不多啊。有的人是这么说的，你说那呀，我还是烧98的更理想更好。但是加油站的优惠它是让你上瘾去加98的油，一旦你说我习惯，大家都习惯于烧98的时候呢，98销量上来了，它就会恢复原价了。那你说你怎么办吧？这个。有人说到，安师傅，不至于吧，压力再大也不差那100块钱。哎呦，一分钱压倒英雄汉，你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啊？安师傅谈谈比亚迪大唐吧。 OK， 首先呢，无论是大唐还是我们讲这个大汉啊，没错，你没有听错，有大唐同样有大汉。大唐大汉这两款车呢，它主打的就是二代电池啊，就包括它比亚迪啊，它的智控啊，它的这个悬架，就我们讲的这个云辇系统啊。所以说从智控方面，从电池电机啊，从电控方面，从悬架方面，能给你一种超乎想象的感觉。而且唐加大之后就变成全尺寸了，汉是一样的，汉加大以后就变全尺寸了。而且重点来了，价格就在30万左右，别个30万买的是什么，可能还买不到中大型，还是个增程车。大唐30万左右全尺寸的，而且比亚迪高科技给你全给上上去了。我讲比亚迪大唐是有卖点的，那绝对是有卖点的啊。我个人观点，这个车如果说你更期待于稳定的电池电机电控，你更期待于更好的悬架，对于这个智驾和座舱没有太强的要求，大唐一定是能等的。按说什么意思，为什么对座舱没有太强，这个讲运算逻辑啊，运算速度啊，讲这部分的话不是比亚迪强项啊。我家里买了一台车，油耗太高了22个，这位网友叫做天赋选手啊，您告诉我一下，您这台车是什么车，让我们广大听众长长耳福。22个油什么车，让我们来长长耳福。您是 V10 缸的还是 W12 缸的？这个4S店送了一个2000的油卡啊，自己又充了10000啊，烧不完呐，烧不完，气谁呢这是？啊，这4S店送2000，你自己充10000，嗯，然后以后事儿以后说，嗯，好的，啊，我车8缸的，道奇的，好嘛，听众啊，22个油，什么概念？跟各位描述一下，22个油。有什么概念？1公里呢，基本上划到2块钱了。2块钱一公里，因为11块钱的话，大概是1块钱一公里。22油就2块钱一公里，就2块钱，就你跑一公里2块钱，这还是匀着踩油，踩猛一点2.5块了啊！对，807匹的后驱的猛舒服啊！我不是每次上线检测你通过率高不高？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听节目过程当中，直播过程当中，安师傅说车视频也正在直播，小 Y 小 C 小 ANDA， 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各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0: 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胜利三路到中南二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直播，咱们节目继续直播。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有人说第一次刷到我是吧？感谢你啊，不妨把主播关注一下。有人问到极客七叉有什么优缺点？极客七叉最大优点，第一个啊，800伏平台，充电快，电池稳定性好。同这车的空间利用率好啊，安全拉满，极客嘛，安全拉满，源于沃尔沃的一些这个车体结构什么的啊，高刚性的车身啊，龙甲高刚性车身，行话喊的啊。同时这车呢，缺点呢有，缺点的话就是它的互联车机这部分可不是啥强项啊。另外这个车呢，还有就是，它的车整体偏重，还有细节小毛病比较多，视野就视线玻璃啊，视野范围一般啊，所以这个它几个优点缺点跟你分享一下啊。这样吧，咱们继续飞片头，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有人很关心安师傅住哪儿，说安师傅这是怎么上班的啊？安师傅这个，我其实我住在单位啊，单位的宿舍。好奇这么远，安师傅是每天怎么上班的？来问到 XFL 和泰七，建议哪个好呢？不是一个类型，他知道，但是挺喜欢那个 XFL 的，是吧？你这样啊，我不对你性格不了解，你是那种比较任性一点的，还是那种比较听劝一点的？如果说呢，我有钱，我买我喜欢，你闭眼冲 XFL。如果说你听劝的话，你还是买泰七吧。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有人说到安师傅是西陵的，他在啊，安师傅在西陵、五家、萧亭、远安都有房子，你为什么把五峰啊、枝江啊、当阳啊、宜都都让了扔过？那我那还有房子呢，那边，对吧？啊，能给我一个不买2025款的 ES200 的理由吗？我不要操控，只要省心。这车动力太弱了，我跟你讲。就雷克萨斯这 ES200 连我的标致408 2.0 升都追不上，买什么雷克萨斯这个啊？20万的车啊，连10万块钱车都追不上，这个买什么？买你买啥玩意儿？那是故意的黑你的啊。林肯的航海，你不是叫航海家，不叫航海者啊！这位网友叫做61516的朋友，航海家，林肯的航海家能买吗？能买啊！林肯航海家这车最大优势，用料讲究，隔音效果好啊，仪式感满满，而且悬架舒服。缺点很明显，同等价格配置，就是同等价格的价位高了，就是同等配置价位高了，还就是油耗偏高啊，保值率不理想。 担心这车以后哪天长安不干了，林肯退出了，你保养又是个问题，配件很贵啊，这是一个缺点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吉利的博越 L 怎么样，能盘？博越 L 这车呢最大亮点，第一个我们讲啊，这车呢配置、颜值啊、内饰，就说你的连屏什么都给你安排好了。缺点也很直接，它不像奇瑞一样有终身质保，它没有，是吧？另外一个，它毕竟是国产车，很多人这个价格去买合资车了，还不如去买省油一点的，买插电混动了啊。耐心、省心、耐造，我这车 1.5T 油耗都要12个多，1.5T 12个多，什么车 1.5T 12个多？天！我关注了吉利的这个 REV375 增程高配啊，能买吗？不能买。买吉利的话，尽量买纯油版的，就这么简单啊。我只喜欢 ES200 啊，能聊聊多少落地？对不起，咱们不聊价格落地，咱们这边是帮各位分析车的主播，但是咱不报价格。安守第一辆车思域档次是不是低了？今年是你是05年的是吧？我下一个换什么车比较好呢？05年，今年是21岁，第一台车已经拥有思域了。你这样，你回去问问你老爸，你老爸第一台车20几岁时候可能是一个捷达。对，有可能啊，而且是个捷达王啊，捷达之类的，或者是个普桑之类的。那个时候他觉得低不低，所以说对你来讲思域已经非常好了。重点在于你第二台车要看你的自己的财富创造能力啊。如果说财富创造能力可以的话，你想买什么买什么。如果说你财富创造能力一般，靠老爸老妈给你买的话，你算了，你别换车了，你还是开这台车吧。这个第二台车一定是看个人财富创造能力的啊，别指望老爸老妈。第一台车可以，老爸老妈心疼你给你买一台车没有问题啊，这都可以理解。但如果说第二台车还指望爸爸妈妈给你买的话，这没意思了啊。老爸他说捷达都没有啊，你老爸捷达都没有，他开的是夏利是不是？那个啊，你像我小时候的话都开拉达，那个我北方的啊，俄罗斯拉达那个，对，哎，还有夏利，就两厢夏利跑的士那时候。感谢交换余生来直播间，谢谢你啊。问一下主播你好，苏七跟三系该怎么选择？这能放一块比吗？油车和电车能放一块比吗？这个不能放一块比，它俩不就有可比性，能源补给方式不一样的车不能放一块比。一年就跑个1000-2000几千公里，你闭眼冲三系，一年跑2-3万公里，对内饰有很强的要求，对互联科技有很强要求，不喜欢闻汽油味的，不喜欢往加站跑的，不喜欢掏油钱充油卡的，你买苏七，不一样生活状态啊。你老爸20多岁的时候呢，骑的是摩托车，那个时候骑的应该是黄河还是嘉陵啊，五羊本田。哎，你别说，五羊本田车还真不错嘞。奥迪，那是奥迪100啊，对，你当时老爸开的是奥迪100是吧？啊，你老爸骑的就是五羊本田是吧？好嘛，咱们这节目可以说摩托车了。这个那个时候五羊本田卖的不错啊，当时还有这个那叫做那广告怎么说的？骑虎驱豹，那是春兰是什么摩托车来着？那个它有虎也有豹，那个摩托车，各位网友来赶紧告诉我，那个摩托车两个系列，一个是虎，一个豹，叫春什么来着？那个我是学那个摩托车，然后不，我是拿黄河250练的手。后来骑的那个是叫春，对，就叫春兰。后来拿春兰啊，让自己变成了高手，摩托车高手。骑虎驱豹，春兰摩托啊。问到理想 L8 二手和腾势 N9 二手选哪个好？闭眼冲腾势。如果你一定要买二手的话，闭眼冲腾势，铁子啊。感谢阿旭来直播间，你好。当然了，二手车一定是严苛到车况的，车况谁更好，更好的车况，更少的公里数，原车磕碰情况等等，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啊。然后你具体来看的话，选谁？如果是一样都一样的啊，价格无所谓的话，尽量还是买腾势 N9 更适合。别克 E7 这车行不行？有啥优缺点啊？别克 E7 这车，第一个说行，为什么呢？咱们从品牌来讲，别克 它全部的保养体系啊，售后质保全走别克4S店。别克4S店在全国各地的保有量是相当可观的，从这一点来讲，从品牌来讲是完全可以买的。另外这车呢，它的优点在于它的环保健康拉满，你这车买了之后，你说我孩子要生了，那或者我要生孩子了，这两概念啊。你买这个就很好啊，舒适性也是别克1.7T的卖点啊。另外一个呢，这个还有这个配置啊，就是它的8775的这样一个车机互联配置应该是很满级，人机互动很响的，很顺快的。所以说呢，在合资车里边，它这个人机互动啊，应该是配置拉满的啊。当然了，它也会有价格啊，也会有这个缺点短板。最大短板就是品牌的保值，这是真的是一般。你到现在别克1.7，你们城市里边一台你可能都没看到。别克赛店门口提别克1.7的人也不多。另外还有人说这车外观老气，音响很拉垮。主播这么好听的声音在别克1.7里听的话，我的天，连共鸣共振都没有啊，夸张了啊。等于就是说这个别克1.7的话，音响效果、外形啊，然后呢充电啊，等等吧，快充这都是缺点。就快充，你想快充，它快充一般般，那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啊，春兰虎、春兰豹啊，就是春兰的，对，人家本来就是做空调的啊。春兰那个是他做空调的生产摩托车啊。啊，那时我还小，我不懂啊。反正我知道，我是拿春兰摩托车把自己变成了高手，但是我没有压弯啊，不敢。我12岁拿这个黄河250练的手。啊，13岁的时候呢，13、14岁吧，就骑春兰这个虎、春兰豹，啊，那个时候就练手啊。对，你说安师傅，你这未成年，跟您简单说一下啊，那是1990年的时候，大草原上啊，然后呢，基本上骑这个黄河250的时候呢，大草原上就那么一根电线杆子，啊，哎，偏偏就往上面撞。啊，但是撞了一会儿两会儿，吃了亏了以后呢，哎，就不撞了啊。所以说我的这个骑摩托车感觉是在大草原啊，茫茫的这个大草原当中，连人都看不到，大草原当中练成的。跟各位描述一下，从这个蒙古包到那个蒙古包，你感觉肉眼，哎呀，也就走着走半小时。如果你要走着走的话，2小时都到不了。啊，所以说呢，你就只能骑摩托车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骑，就这个时候练的摩托车。嗯，哎，那时候也放心，为什么放心呢？没车，大草原上哪有车呀？没车，只有自然形成两道杠的这个压着草路的走啊，那个感觉不一样啊。对，安师傅，内蒙，对，内蒙的，是的，草原长大的孩子。嗯，感谢车小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你知道为什么叫安达吗？就是因为我是来自内蒙的，当然我本人不叫安达。为什么起播音名叫安达呢？是致敬我是内蒙人。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对，没错，我是来自于内蒙古的蒙古族。你说对了，是的。今儿做个节目，把自己那点事儿全八卦出去了，这像话吗？这个。感谢一场小伙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啊。有人问到风云 A9 这车怎么样，这样吧，我们先把广告推出来，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啊。如果各位听众您觉得哎这节目不错，我想继续看一看，请在这个对应的视频平台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有人说来首乌兰巴托的夜，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一会儿见。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8: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9: 爱吃农家味的朋友看过来，一马路这家土碗土钵地锅鸡，环境土色土香，宽敞又亮堂，鸡肉都是新鲜大块，肉质紧实还带胶质感，阿姨当着你的面现炒，加啤酒慢慢的焖炖，越炖越香越入味。锅边贴的玉米粑粑一定要多炕一会儿，焦香酥脆，泡满汤汁吃，既有肉香又有玉米甜， 锅里的柴火豆腐、土豆粉、魔芋煮到最后啊，吸满汤汁儿，越吃越过瘾。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您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在线购买，赶紧约上朋友去尝尝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向东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在这个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一位网友非常着急问到，大众帕萨特330星空精英版能入手吗？我的观点很直接，买帕萨特、迈腾，尽量买380，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啊，对比一下迈腾，是的。刚才一位网友问到这个雷克萨斯的这个 LX700 啊和大 G 该怎么选择，我跟他选的是，我说这看你自己吧。通过一台车想表现出实力的话，那你一定是买大 G 的。想通过一台车，你说按说我想请个司机戴白手套开车的话，那雷克萨斯。雷克萨斯 LX700H 啊，你忘了个 H。雷克萨斯 LX700H 这车呢，最大卖点，第一个，它确实也这个很大啊，这车已经是全尺寸了 ，LX 是全尺寸的意思。第二个呢，这车呢，它确实比较省油。那作为 3.5T 啊，应该叫 3.5TT 啊，这车呢也是一个混动车型，同时给你满足一个 V6 发动机，就能听到 V6 动静，又有这个比较好动力，又比较省油。这车呢，官方当时给的油耗，大概的油耗啊，可能也就在1公里呢，花到个1.5块，不到1块2、1.3块吧，这样吧，非常省油了。它毕竟是大尺寸、全尺寸的啊，3.5的 V6 发动机，而且这车0-100成绩大概是6.5秒左右，这么大一坨跑6.5秒，相当不错了。这个车呢，但是，销量好像不是特别理想，基本上这台车都走的是加版的，走平行进口的比较多啊。来去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皇冠的 Sport Cross 和奥迪 A7 该怎么选择呢？其实皇冠这个 Sport Cross 基本上无人问津，基本上没人买。奥迪 A7 多帅呀，那个！你说，安生，那皇冠 Sport Cross 这车很保值，不存在啊？买车嘛，年轻人肯定是买奥迪 A7 了，买什么 Sport Cross？ 对，不买这个，买奥迪 A7 啊。国产有一台越野去了啊，美国那个红谷登顶呢，什么意思啊，铁子？同样还是内涵和彰显个性的选择哦。10年的老车换门胶条有必要吗？有必要，因为胶条老化的话呢，不只是隔音变差，有可能会渗水啊，有可能会渗水，铁子啊。所以讲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了。咱们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也正在通过平台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到春，看到路上有艾特你，感谢众多网友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我直播，也感谢安师傅说车平台各位网友，天南地北网友问到你们问的问题。安师傅还知道这个皇冠 Sport Cross 不简单，我天，你不是宜昌本地的，但你叫张树平，应该是宜昌本地的呀。这个宜昌本地都应该主播安达说车说多久了，应该都知道啊，对吧？这个作为一个汽车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是吧？皇冠的 Sport Cross 这车都不知道，那不就尴尬了吗？新款 H5 啊，柴油四驱，修挖机最喜欢这车型是吗？你别说，还真是啊，这车还真是啊。对，20年的车空调放效果不好了，安师傅推荐一下维修店。这样的啊，维修店我不推荐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去什么洗车行，什么洗车装饰，搞汽车装饰的，搞洗车电子，你不要去那儿修就行了，去正规的电子。如果这车已经不在4S店保养了，你尽量找那些政府定点维修企业，政府定点维修企业去修你的车，啊，哎，就可以了。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猛士917越野能力和坦克500谁更强？闭眼冲坦克500。我跟你讲啊，
就这个车这东西啊，如果讲越野能力强，它不只是短时间之内实现越野，它要长时间拉练的话，长时间拉的话，一定是坦克500的铁子啊，因为它机械结构更多，它机械东西更多，机械东西多了它不怕热衰减，电子东西多了它怕热衰减，我跟你讲，就这一个坡啊，比如说我这个917上去了，一圈上去，两圈上去，三圈，四圈，第五圈，哎，上不去了。坦克500，你上十圈我都能上去，是不是？我机械结构在这放着在呢。来，安师傅，我就在纠结是买 H5 还是买驭胜350，闭眼冲 H5 铁子啊。直播里的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这也是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时间很快很快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这俩车型的话，首先就是考虑品牌存活率啊，你还真说对了，品牌存活率很重要，但是油车品牌存活率你可以其次啊，油车品牌就算不存活了，众泰 T600 现在还有人来开，能修好啊，对吧？啊，众泰 T600 还有人开，能修好，没问题的。包括这个汉腾的车也有人在开，能修好。啊，猎豹的车有人在开，能修好。所以油车啊，品牌啊，这个你可以次之，重点是喜不喜欢。电车你还真是要考虑品牌的，我跟你讲啊。安师傅，这个快要下班了，也了解我。长城炮 2.4T 的低速行驶不平顺，顿挫感明显，怎么行驶两万正常？柴油机车特点就是这个特点，因为柴油机特点是它是低转速高扭矩，你带一点油啊，它扭矩上来了，但你一收油扭矩就掉了，你它肯定是顿挫感的啊，所以这个柴油车就适合拉货拉东西，然后呢这个低基准的高扭矩动力很强，你要使劲踩油门，不要踩一点收一点，踩一点收一点，它不顿挫谁顿挫。行了，时间关系咱不能陪各位再聊了啊，请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口播广告任务啊，有机会各位了解这个产品，福牌红森阿胶浆口服液，一支20毫升独立小瓶装，169拿下4盒，而且下单还贴心赠送了精美的礼袋，给妈妈准备点东西，哎，准备这个阿胶。

膏这一款产品啊，福牌红森阿胶浆口服液，这个我就不多介绍了啊，美啊，各种美啊，脸色红润呐、啊，看着有气质是吧？1059主播甄选怎么了解这款产品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面直接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找到小程序了，然后搜福牌，福利的福，幸福的福，福牌，找到之后给自己家里的妈妈，给自己来考虑这款产品啊。169直接下四盒，169直接下四盒，就这么简单。行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锁定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
2: 会，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近几年在网上有个关于爱与理解的观点，隔段时间呢就会以相似的形式重新的流行一次，引发很多人的共鸣。被爱的本质是被看见，人类心里最深切的渴望是被他人真正的理解，比遇到爱更可贵的是遇到理解等等等等。尽管说法不同， 但是他们的本质上都指向了同一种渴望，几乎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各种关系当中寻求一种真正被懂得的体验。它可能发生在每个和好朋友同频和共脑的瞬间，你们的默契到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的言外之意，可以互相补足对方没有说完的话。它可能是你 鼓足勇气和父母坦白自己有些叛逆的人生规划，做好了被反驳的准备，可他们却说，我们知道你想要什么，爸爸妈妈支持你的选择。这一刻所有忐忑和不安都化作了被接纳的安心。它更可能发生在一个你情绪崩塌的夜晚，伴侣没有追问缘由，只是默默地把你揽进怀里， 温柔地长久地拥抱着你。那一刻你知道你们之间不需要言语也能够读懂对方的心跳，这种体验到我懂你的瞬间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真爱的本质恰恰就是一个人心里自我被看见被懂得。当两个人能够持续地懂得对方真实的内心世界， 甚至看见对方自己也未曾看清的部分，我们才能够在这段关系里不断地发现自己，接纳自己，更成为完整的自己。然而真正懂得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在追寻它的时候都会困惑，一段真正让人体验到我懂你的关系究竟在诉说着什么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你的全世界路过正在直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完全被懂得的这种体验吗？它是来自于谁？又是如何来发生的呢？欢迎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说到真正的懂得其实是包含着三个元素的，是从了解到接纳，从接纳到支持的这样一个过程。 而这三层内涵是层层递进却亦不可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懂得的内核。首先，懂得确实需要从充分的了解和陪伴开始。当一个人说希望对方懂我，首先肯定是希望对方会对自己产生好奇，愿意花时间和心思去了解自己，而这种了解是由浅入深的。表层来看，
1: 是记住一个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性格和生活习惯如何，而更深层次的是对他人生故事的了解。人们通过故事构建自己的叙事身份和自我认同，就像把自己的人生拆成不同的章节，那些关键的转折、高光时刻和至暗时刻，共同构成了我是谁的答案。 而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在他生命里重要篇章里陪伴左右，让双方的思想、感受、信念彼此重叠，同时不仅见证他的优点和光芒，更能了解他的缺点和不完美。这样深度的了解意味着对方眼中的我和我眼中的自己大体是一致的， 把两个人的生命叙事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外人无法复刻的共同语言。这就是为什么说相互陪伴成长的两个人总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你最懂我的感觉。就像飘当中斯嘉丽和梅兰妮，斯嘉丽和梅兰妮呢是相识，他们带着一种错位感，他们本来应该是情敌， 但是命运却偏偏地把他们绑在了一起。数年的时间里，他们一起经历了南方旧秩序的崩塌，战火的蔓延，亲人的离去。梅兰妮见证了斯嘉丽从一个任性的少女成长为全家唯一支柱，独自撑起一片破败的天空。而正因为如此，梅兰妮懂得斯嘉丽倔强外壳下的柔软， 斯嘉丽也看见了梅兰妮身上所有人都不曾见过的那种勇敢。两个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却成了最懂得、最能够支持对方的那个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完全被懂得的这种体验吗？是来自于谁？是怎么发生的？可以来留言说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真正的我懂你所包含的三个元素里的第一个，那就是陪伴了解，而第二个元素则是相信和接纳。在了解的基础上，懂得的下一个阶段是相信和接纳。每个人都会经历脆弱不堪的时刻，情绪失控的瞬间，自卑迷茫的体验，这种很多不够好的片段往往是我们最想隐藏的地方，同时它也是最需要被接纳的部分。一段真正懂得的关系，会以一种含容的姿态允许各种情绪的存在，它不会否定、回避或者放大你的情绪，而是用开放、接纳、相信的态度去面对它。体验过被如此接纳，会让人更好地接纳自己，拥抱自己的强大和弱小，明暗和灰亮，并且把它们整合进自己的生活当中，活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样的关系会创造一个心理上的安全基地，在这个基地里，你知道所有的情绪都是被允许的。就像简爱从罗切斯特先生那里体验到的一样，简自由寄人篱下长大，而这段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自卑的印记。在他爱上自己的雇主罗切斯特之后，常常因为两个人的身份悬殊而痛苦不堪。直到某一天，在简以为罗切斯特要娶别人，自己将永远离开他的时候，他喊出了压抑已久的那句话：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罗切斯特读懂了他的脆弱，他用我和你平等来回应他。他接纳了简的全部，他的脆弱、他的敏感、他的倔强。那一刻，简第一次发现他最想隐藏的部分，那个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的部分，是被允许存在的。

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你有那种被完全懂得的那种体验吗？来自于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懂你的第三层内涵呢，则是支持啊。 懂得，如果只停留在说信念和语言当中，终究还是单薄的。它还应该有具体的实践性，化成生活中彼此托举的支持。关系当中最有力量的支持，很多时候可能是对方察觉不到的一些隐形的支持，比如说默默地替对方分担一些琐事，悄悄地挡掉一些麻烦，机械下了对方的负担，也不会制造亏欠感和压力。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方的支持会帮助我们实现自我拓展，打破固有的边界，实现自我成长，一步步的成为更理想的自己。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诠释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说到关系里的懂得， 会被什么行为滋养，又会被什么消磨，其实答案就写在日常的相处当中。积极的倾听和共情，精准地回应对方的感受，增进懂得的第一步就是积极的倾听，这也是身心联动的起点。当一个人被积极倾听的时候，感觉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评判我，他会更愿意把真实的自己表达出来。 积极倾听还会营造一种无条件关注的体验，把安全感直接传递给身体，让人从紧绷变得松弛舒展。更进一步，懂得还体现在对关系中微小信号的及时回应上。在关系当中，人们会不断地向对方寻求支持和理解，发出沟通的邀请信号，比如说我好累，我今天有些不开心。 接收到信号的时候，给予对方及时的回应，会加深彼此的信赖感和亲密感。如果一次次的错过了这些沟通的邀请，让对方会感觉到被忽略、被敷衍，那么关系就会渐行渐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长流路 南往北方向， 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慢速行驶中， 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为什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有的故事结束了，
4: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3: 还有的故事，
4: 我也想要像你
3: 正在发生，
4: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完全被懂得的体验吗？是来自于谁？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发生的呢？刚才说到懂得的这个过程当中回应的重要性，事实上回应的质量就是关系的质量。及时的回应会赋予关系 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就像绿山墙的安妮莉，安妮和戴安娜友情的开端。安妮是孤儿院来的红发女孩，戴安娜是村庄里体面家庭的女儿。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妮是敏感和不安的，怯生生地问：“你觉得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呢？就是可以成为知心朋友的那种喜欢。” 戴安娜毫不犹豫地回应了一个笑容，说：“为什么不喜欢呢？我想我们可以做知心朋友。”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一起在学校闯祸，获得学业成就，经历亲人离世，彼此的懂得在一次次邀请和回应当中积累得愈发深厚。在现代生活当中， 全然在场似乎成了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事情。我们随时可以在线，随时可以联系到任何人，但却可能面对面的待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各自看着自己的手机，像是一种在场的缺席。存在心理主义学强调临在的质量，是说 每一个互相陪伴的当下，不仅仅追求物理时长的叠加，更加需要的是心灵在场的密度，身心都在场的陪伴当中，双方一起经历日常的烟火，一起对抗生活的风雨，一起分享细碎的欢喜，在共同的体验当中加深理解和懂得。而一旦失去这份用心的陪伴，停止好奇，停止交流，停止共情， 让对方逐渐的失去被需要和被看见的感觉，懂得便会失去生长的土壤。

歌曲来自袁惟仁，你不知道的我。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总希望有那么一个真的能够懂得自己的人出现。星河在视频直播间当中问我说，你相信灵魂伴侣吗？我信。可能我们确实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样一个人，但没找到不代表这个人不存在。星河说，不需要回报，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支撑，互相取暖，从不越界。是的，很多踏实又绵长的懂得，有的时候甚至不需要语言的表达就能很悄然地被身体感知到。具身认知理论就提出说，身体的状态会悄悄地影响心理的感受。当身体感到舒适、被接纳、被精准地懂得和支持，心理的状态也会随之舒展开来，而内心的轻盈又会反过来化为身体更自由、更自信的一种姿态。这种身心联动的懂得，经常会发生在人和人之间本能的接触里，比如说牵手，比如说拥抱，再比如说抚摸，他们可以消解焦虑和紧绷，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传递接纳、信任和偏爱。之前有看到一个故事，有个女孩在地铁上因为低血糖和压力突然惊恐发作，心悸头晕，她为了不出糗，匆忙地在一个陌生的站点下了车。那就在她摇摇欲坠的时候，一个陌生的阿姨扶住了她，站台上的安全员递来了一颗糖和一瓶水。那个女孩说，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在地铁上恐慌过，因为她知道在茫茫人海里自己可以是安全的，是会被接纳的。那种被陌生人瞬间懂得并伸出援手的感觉治愈了她很长一段时间。而在亲密关系里，懂得更是非常稀缺的救赎。有听友留言说，自己是个情绪很敏感的人，从小被教育不能哭，直到大学遇到一个学姐，当她忍不住哭得稀里哗啦并且道歉的时候，学姐却说，其实我很羡慕你，想哭就能哭出来。真正的懂得不是要求你完美，而是当你破碎的时候，她愿意蹲下来一片一片地把你拼好，并且告诉你，你这样也很好。而那一刻，他眼里的缺点成了别人眼里的美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朋友问说，咱们的节目是五一特别档还是就这几天？会一直持续下去，它不是特别档，也不是这几天。那今天晚上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极其柔软但是却非常珍贵的话题，那就是被懂得。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频率交流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但经常会感到孤独。你想想，在我们的通讯录里躺了成百上千个名字啊，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但即便几十个一两百个，我们好像很难找到一个可以随时拨通电话毫无保留倾诉的人。所以当懂得这两个字真正的降临的时候，它才会显得如此的震撼人心，甚至带着一种救赎般的力量。那个能看穿你逞强背后的疲惫，读懂你笑容背后的勉强，并且愿意蹲下来一片一片帮你拼凑破碎灵魂的人，是生命赐予我们的礼物。这种懂得不是要求你完美无缺，而是当世界都要求你做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时候，只有他在告诉你，在我面前你可以做回那个爱哭的小孩。当然今晚我们也探讨了另外一种 更深层次的懂得，那就是和自己的和解。或许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注定要独自走一段漆黑的隧道，那个时候周围没有掌声，没有援手，甚至没有回响，但是请相信，这正是你长出翅膀的时刻。当你开始学会拥抱自己的不完美，当你能够诚实地面对内心的恐惧和欲望，当你能在深夜里对自己说一句我懂你的辛苦，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的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被懂得。而这种自洽将是你行走世间最坚硬的铠甲。当然一定不要把被懂得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也不要因为暂时的不被理解而陷入到自我否定的陷阱当中。人和人之间的悲欢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确实是存在着天然的壁垒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这正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沟通，建度深度链接的意义所在。如果说你已经遇到了那个懂你的人，请你一定要珍惜，用力的去珍惜，因为在这个拥有几十亿人口的星球上，灵魂的共振的概率微乎其微，那得是多大的运气啊。如果你还在等待，也不要着急，在你遇见那个对的人之前，请先照顾好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去读书，去旅行，去感受清晨的阳光，夜晚的微风，去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所以最后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被深深懂得的运气，也拥有爱自己的能力。愿你的世界有人懂，有人爱，有温暖，有期待。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
5: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处方式，但是总有一个人会在大雨中为你撑伞，愿意陪你彻夜聊天，在你需要时陪你放声大哭。很多时刻，因为有这样一个人，你会多了一份温暖和安全感。人生得一知己不易，有人始终把你放在心上，会让日子变得更有底气。一个你能够随时打扰的人，一定很懂你，愿意被你随时打扰的人，真的很在乎你。因为那些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当中，而是藏在那些日常细碎的时刻。一句随手发出的消息，一通不经意拨出的电话，如果总能够被认真的回应，你的心里就会充满了踏实的感觉。如果你很幸运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当夜晚城市熄灯，心事就会开灯。许多人在心里藏了一个已经走散的人，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够抹平一切，到了后来才发现，时间只是把难过都熬成了沉默，很多话不敢对身边的人讲，很多眼泪只能够关起门来自己擦。我有在深夜戴上耳机，听见一首心碎的歌，才敢承认，原来有些人真的爱过就够了。今天我们不谈热闹，不聊鸡汤，只是安静地听一些歌，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

孩子的难过从来都不是突然而来的，是一次次期待落空，一次次委屈沉默，一次次的自我消耗，最后心才彻底凉透了。这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如果你听懂了，说明你真的爱过，也真的痛过。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一厢深情赴山海，最后孤身等晚风。第一首歌就是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爱一个人最心酸的模样，就是甘愿放下所有的骄傲，奔赴一场没有结果的偏爱，独自熬成无数委屈的时刻，默默咽下所有的心酸与疲惫，满心奔赴却不被珍惜，一腔深情终究错付。晚风会吹散执念，岁月会抚平伤痕，可是当初掏心付出的真心再也收不回来。沙哑又温柔的嗓音，道尽了女生爱到卑微的满心疲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0: 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7: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的知了在哪里？
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字字崩溃，唱尽了爱到尽头的清醒和放下，安静的去爱一场，安静的受到重伤，然后又安静的退场。第二首心碎情歌就是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最孤独的爱是默默的付出，默默陪伴，默默等待，最后默默离开，不吵不闹，不纠缠，不打扰，不是放下了，而是心寒了。安静退场的人往往伤得最深，也爱得最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情深缘浅，岁岁年年皆遗憾。第三首是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世间的情爱大多逃不过情深缘浅，相逢恰逢其时，离别猝不及防。那些朝夕相伴的细碎温柔，随口许下的余生诺言，终究抵不过世事变迁，人心易冷。年轮层层叠加，回忆反复纠缠，越想放下越难释怀。句句歌词都是放不下的过往，每一声的旋律都是意难平的旧人，在温柔的唱腔里诠释女生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绵长遗憾。

0: 四首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泡沫》，爱情看上去光鲜亮丽，美好耀眼，可是风一吹就散，手一碰就碎。真心的付出过，全力的爱过，最后只剩下一场空欢喜。爱的越深，伤的越重，执念就越久，痛的也就越久。
1: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0: 红灯倒计时十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人间一趟》，爱过一场，遗憾一场。第五首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我们都是彼此生命里的过客，陪一程，走一段，然后挥手告别。人间不过是一趟，相遇也不过是一场，不必纠缠，不必执念，爱过就好，不负遇见足矣。

0: 在这人间。
1: 人生单曲循环，
2: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剪断长发也剪断对你的牵挂。第六首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一个女人下定决心放下一个人，往往从改变发型开始，剪掉长发，告别过往，告别执念，告别那个爱而不得的你。从今往后，好好的爱自己，不再为情所困，不再为别人心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后来我们什么都懂了，却再也回不去了。第七首就是刘若英的

后来，全网无人不心碎的经典老歌。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时光走散，故人不在，青春落幕，再也回不到当初。后来，只剩下回忆，只剩下遗憾，只剩下再也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体育场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字字崩溃，唱尽爱到尽头的清醒与放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第八首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怎样。相信她一定唱哭过无数深夜失眠的人。分开之后，每到深夜总是会反复地问自己，如果当初再坚持一下，如果当初多包容一点，如果没有赌气转身离开，我们现在还会不会在一起？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单曲循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声版，体面放手，悄悄藏起所有的心碎。第九首来自于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这是一首极致的心碎金曲，是女生离别时最体面也最崩溃的独白。明明是万般不舍，却只能故作洒脱地成全对方，明明满心难过，却不敢当面红了眼眶，就好好的告别最后一次，好好的相拥最后一程，从此山水不相逢，余生各自安好。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克制的唱腔里全是压不住的崩溃，是深夜独处时必破防的治愈虐心神曲。

生版。第十首来自于许美静的《铁窗》，我以为你给了我一线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这样的比喻，每一次聆听都如同亲历一场心碎。这首歌曲以极简的编曲和许美静标志性的低吟浅唱，构筑了一个关于爱与绝望、囚禁与等待的凄美世界。没有炫技的嘶喊，只有内敛的叙述，却因此更具有穿透力，让每一份孤独、每一次心碎都找到了共鸣的出口。若现实总叫人更加悲伤，那么铁窗就是在回忆中继续的梦幻；若现实能叫人更加勇敢，它就是在地狱里对天堂的无声守望。这是一首属于夜晚的歌，适合所有曾在感情中感到困顿的灵魂，用最温柔的嗓音讲述一段最令人心碎的故事。

0: 令人心碎的情歌，听完就结束吧。其实感情就是这样，有甜蜜就会有遗憾，有相逢就会有离别，不必责怪谁，不必纠缠谁，也不必为难自己。爱不到的人就放下，走不到的路就转弯。这些歌曲也许会勾起一些伤感的往事，但是希望你听完之后，只是释放掉坏的情绪，依旧好好的生活。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愿有人懂你的心酸，珍惜你的真心，温暖你的余生。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1: 怎能把这世界照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却做最。

如果你最近正好也在人生的重要关口，请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来自于核桃。接下来听到的是焦麦琪，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少年气满满。

我是摩登 DJ 刘曼，达文西乐队的主唱猴子。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音乐感想的音乐人，而且呢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像我们这种已经在职场当中工作了很多年的人，能够保持一个热爱并且有时间去完成它，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你呢？你的热爱是什么呢？最近有常常用这个热爱让自己开心吗？听到达文西乐队，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5: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 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5: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九十

0: 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感谢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境道破。
10: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0: 一路陪你，
8: 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5: 那些
4: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如果你对唱歌的这个声音感兴趣，也可以直接去看到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当中来寻找一下于佳韵的影子，听到她翻唱的《女人花》，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在 ICE 的 Something Real 之后，我们将听到的是魔力红乐队的，也算是经典了吧，年头一不小心也变得很长，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这首 Payphon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2: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现在陪你一路慢慢听歌的是我，我是摩登 DJ 刘曼。女生最想做的事情应该就是穿各种新裙子吧。如果你对自己的这种一身打扮没有什么新的创意和想法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综艺节目当中找找灵感。例如乐队的夏天当中，皇后皮箱乐队的出现，他们的整个服饰就让我们眼前一亮，你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属于自己的灵感。听到皇后皮箱乐队《梦中的女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周蕙带来一首《相遇太早》，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我是春晓，我们又和你在这边一起在音乐中上路了。我们苛责爱情带来的不公正，我们也期盼爱情带给我们一种美满幸福。今天我们就坐在这边，安静地坐在这里，体会相爱与别离。这首《顺时针》呢，是来自梁咏琪。淋过雨的空气，疲倦了的伤心，都等待着去推开窗，等待阳光，等待着清醒。

官方的慢火车就是对爱情的肯定和坚持。爱情就像火车，而且还是慢车，一站一站停停走走，途经欢笑，途经停顿，最主要的还是人们在一站一站所经过的内心的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璇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每个女孩子呢，都期盼过一个王子来到自己的世界，策马飞扬，希望童话里的世界出现在真实的人生里。像这首《灰姑娘》里面唱的就是传说中的爱情，只求有机会，灰姑娘与王子。

幸福是点滴增长的，可是到了最高点的时候，有一个人松手，我们就坠落了。这种当初亲密的动作变成了当下的闪躲。蔡健雅总是用她的音乐告诉我们爱情最简单的道理。蔡健雅带来的抛物线，爱情就像抛物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杨丞琳的这首《狼来了》，字面意思就很明显，一而再再而三的骗人的故事，也许很多人听来会同情其中的女主角。爱情的兜兜转转之中，是否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想遇到的人？哎，这样的故事真是够了。

戴佩妮有一首非常美的歌叫《水中央》，尤其是第二段开始的段句非常的好听。你占有不代表你拥有全部，我飘向水中央，自由的游荡，你若没有方向，就不要控制我的去向。这样的女生在水中央，而你是否在水一方呢？

月亮的盈缺其实就是代表着不完美的爱情，也成为孤单想念的理由。郑燮文的这首《上弦月》，他和许志安都唱过，两个版本都还不错。今天带来的是郑燮文的版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说我真好，什么都好，谁做我的另一半做梦都会笑。你说我真好，比谁都好，有合适的人要帮我介绍。如果我真的那么好，为什么那个人不是你呢？梁静茹带来《茉莉花》。

这首《伊甸园》是适合恋爱的歌曲，李玟早期的作品，去除技巧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感情在里面的。在你身边，随时都会被感动，闭上双眼也会有彩色的梦，追逐追逐，不停的追逐，心始终是放不下。李玟《伊甸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捂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

成群蝴蝶，你非是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暖。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到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美丽的梭罗河。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又很有年代感。吉他配合磁性的男声，感觉他是那么的自在。听歌有时候听的就是一种惬意，一种自在。如果有一首歌能够让你飞翔，那不管是黑夜还是白天，你就跟着它飞吧。

这首《似水流年》里的伤势，经历过的人都能懂得。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我们需要纯净的声音，在忙碌又浮躁的生活里静下来，找到心灵的归处，是被很多人忽略的重要事情。一面湖水，你听到奇遇的天籁歌唱。

我爱丽江夜晚熊熊的篝火，我们歌唱跳舞，快乐简单。许巍笔下总是会出现旅途的场景，一份丽江的温暖。这一次换了一个人来演绎，缓缓听，温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温暖是一种心灵的感受，也是一份我们所深深眷恋的感觉。当音乐用以温暖心灵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巨大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有没有一首歌陪伴你在慢慢的人生旅途上呢？有没有人对你说 I'm your little singer，

喜欢有味道的歌手，你听久了他的歌，你不免会想到很多。这首《然而》在岁月当中越来越有张力。我会在遥远的地方等你，直到你已经不再悲伤。我愿意你像鸟儿一样自由。

梅艳芳带来《夕阳之歌》。梅艳芳是一朵寂寞女人花，她仅仅是想做一个平凡的女人，追求一段圆满的爱情。然而造化弄人，最后嫁给了舞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呢。

0: 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 爸爸
2: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3: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4: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9: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心中那些天马行空的为什么和奇思妙想，可能有一些他们脱口而出的天真的问题，但是往往都藏着最宝贵的创造力。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太多这样的闪光时刻被我们不经意间忽略了，那孩子缺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聆听、被鼓励的舞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依然要非常诚挚地跟大家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我们的梦之声正是一个守护着孩子的表达欲，让自信在勇敢开口中拔节生长的地方。如果想要加入，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能够被世界听见。杨绛先生曾经说，读书呢其实就好比串门，隐身的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者是拜见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打搅到主人，翻开书面就可以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呢可以经常去，时常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请高明和他对峙。而一个会串门，常常与名家学者探讨的读书人，让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可能，水到渠成。所以呢，我们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

0: 去文字里串门。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年轻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可能你并不会感受到有多么高妙的内涵，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能够体会其中的深意。因为许多时候，当我们学会用从容的心态去面对人事，就会发现生活并不是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迫切。说到著名的作家村上春树，他呢不仅是一位作家，他还是一位跑步爱好者。他从33岁就开始坚持跑步，至今呢已经跑了整整有30几年了。那为了寻找跑步的意义，他还写了一本记录自己跑步心得的书，叫做《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他说，我写小说的很多方法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因为呢，在跑步的时候不需要跟任何人交谈，也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要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可以。而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的时刻。所以呢，把时间放慢，去做热爱的事情吧。因为真正的人生成就永远属于那些极致的宁静者和深沉者。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如果能够对某件事保有执着的敏感和热情，那当他专注而从容地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全世界都会为他变得安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篇文字，我觉得一定会给你宁静的力量，因为来自知名画家、诗人、作家蒋勋的《生活的美在于从容不迫》。
1: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亲问我考了第几名，我说第二名，父亲就严厉地问，为什么没有考第一名？我正发抖时，母亲一把把我抱走，说，别理你爸爸。我好感谢那样的拥抱，仿佛把一切我无法承担的压力都疏解了。我常感觉母亲有一双魔术师般的手，我小时候盖的被子是母亲亲手缝制的，人家送我母亲十几种毛线，她就织成毛衣，每年过年再把旧毛衣拆了，用旧毛线织出新花样，便又是一件新衣了。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在母亲身旁，看她买菜包水饺，不论买什么菜，她总是会用食指跟大拇指的指甲把老的地方掐掉，把普通的食材变成我们嘴里最好吃的菜。我很同情现在的小孩，我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叫择菜，你给他们四季豆，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因为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没有人带着他们择菜洗菜，他们也很少吃到真正好吃的东西。美的感受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在生活上花了很多的时间，譬如我盖的那床被子，现在看来是多么奢侈，因为那是母亲亲手做出来的，而且母亲经常都会拆洗。那个年代没有洗衣机，她要到河边去洗，拿木棒槌敲打，被单洗完以后用淘米水浆过，等到阳光好的时候搭在竹竿上晒。我盖被子的时候，被单上就有阳光和米浆的味道。我想现在全世界能买到的最贵的名牌被子大概都没有那种奢侈。这几年我到日本，发现日本到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洗被子、浆被子，这是一种生活情调，美的情调。人类的手是一切美的起点，人类五种感官的活动构成了美学。所谓美的感受，也源自你对一个人的情感，对一个地方的情感，对一个事物的情感。我的第一堂美学课其实是母亲给我上的。我们过去经常会走到院子里去看一朵花、一片叶子，做很多没有目的地的举动。他不像其他大人，看到小孩没事做的时候会慌张。我尽量学习母亲的这种不慌张。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每年四月，窗外的花红成一片，上课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18、19岁正在恋爱的年轻人。

0: 人根本就没有心思听课，我会停止上课，带学生去花下坐一个钟头聊天，或什么都不做。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课堂，不是每天都要如此，而是教育者偶尔要带孩子出去看花，去听海浪的声音，让他们脱掉鞋子去踩沙滩。教育不要那么功利，要让年轻人重新找回他们身体里的很多的渴望。生活的美需要人们舍得付出时间去创造，而在当今的职业状态下，做父母的很难做到。我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已经90多岁，这几年身体不好，坐在轮椅上，他请了护工照顾爸爸。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快累死了，爸爸却总是抱怨。我就说，老兄，讲老实话，你爸爸不需要护工，你爸爸需要你。我们可能完全忘记了亲子关系是什么。我告诉朋友，你父亲需要的不是医生，也不是看护，在他心灵最荒凉的时刻，他需要的是你握握他的手，搂搂他的肩膀，跟他撒娇。对上一辈如此，对下一辈亦然。我给一个公司的员工上课，这些人都从名校毕业，平均年龄30几岁，他们进入这家公司以后就有股份，他们每天看着股票涨跌，但如果10年内离职，股票就全部收归公司，所以没有一个人敢离职，人就相当于卖给这家公司了。这是他们认为最好的管理，这家公司的业绩到现在依旧很好，可是同时他们也要付出代价。他们的主管很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没有人在晚上11点以前回家，其中有一个8年都没有休假。有一天我讲完课，有人向我提问，他说，我女儿现在5岁了，您认为她应该去学小提琴还是钢琴？你是那位8年没有休假晚上11点都不回家的爸爸吗？我问道。他点点头，然后我给出了我的建议，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关心女儿要学小提琴还是钢琴，赶紧回家抱抱她吧。我知道她不能理解我的这个建议，但我真的希望一个5岁的孩子能够记住父亲的体温，将来他走到天涯海角也能拥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励。这是人最本质的、最根本的渴望。即便我带进课堂的是艺术，但我所要表达的却不只是艺术，还有艺术旨在传达的生活哲学。因此我感谢我母亲的陪伴，感谢我们一起做过的看似无聊的事情。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贝多芬的音乐，是海涅的诗，是尼采的超人哲学。他们共同的人生梦想是狂飙，狂飙是生命飞扬的追求。感谢母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其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蒋勋呢并不陌生，他生于历史古都西安，既是享誉全国的美学家、文学家，又是画家，尤其是对《红楼梦》有着独特而且全方位视角的解读，迷倒众生。除了从美的角度、哲学的角度出发梳理《红楼梦》，他在50岁这一年，蒋勋离开了执教多年的高校，转向公益演讲，向社会大众进行美的教育。这里的美是教人运用自己的身体系统，听觉、触觉、味觉、视觉，感知世界和自我，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和尊严。他的听众来听他讲课，也都只是为了抚慰心灵，跟学业和分数无关。蒋勋对美的诠释贯穿古今，融汇东西，以一种亲和的方式走进人们的内心。他也帮助许多人走出了精神困境，有人每天晚上听着他的声音入睡，有人听了他的课决定无论多忙都要下厨做一顿可口美味的饭菜，仔细品尝生活的滋味。林青霞说，我的偶像是蒋勋老师，他的声音是能够给予内心安定的力量。而席慕容说，蒋勋是我们这个时代踏进艺术门槛的最佳引路人，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窗，更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时光终将流逝，然而美的记忆会长存。那说到另外一位中国台湾作家林清玄，他也曾经对生活留下过引人深思的注脚，他用自己的观察和反思，用耐人寻味的文字向世人阐释什么才是有品质的生活。
2: 有好多人喜欢讲生活品质，他们认为花的钱多、花得起钱就是生活品质的表现，于是有愈来愈多的人在吃饭时一掷万金，在买衣时一掷万金，拼命地挥霍金钱。当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他的答案是理直气壮的，为了追求生活品质，为了讲究生活品质。生活品质这两样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有钱能满足许多的物质条件就叫做生活品质，是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有生活品质，而穷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如果说受教育就会有生活品质，是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有生活品质，没受过教育的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如果说都市才有生活品质，是不是乡下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是不是所有的都市人都有生活品质呢？答案都是否定的。可见生活品质乃不是某一阶层、某一地区，甚至是某一时代的专利。古人也可以有生活品质，穷人、乡下人、工匠、农夫都可以有生活品质，因为生活品质是一种求好的精神，是在一个有限的条件下寻求该条件最好的风格与方式，这才是生活品质。工匠把一张桌子椅子做到最完美而无懈可击的地步是生活品质，农夫把稻田中的稻子种成最好的收成是生活品质，穷人买一个馒头果腹，知道同样的5块钱在何处可以买到最好品质的馒头是生活品质，家庭主妇买一块豆腐，花最便宜的钱买到了最好吃的豆腐是生活品质，整个社会都能摒弃那不良的东西，寻求最好的可能，这个社会就会有生活品质了。因此我们对生活品质最大的忧虑 乃不是小部分人的品味不良，而是大部分人失去求好的精神了。在一个失去求好精神的社会里，往往使人误以为摆阔、奢靡、浪费就是生活品质，逐渐失去了生活品质的实相，进而使人失去了对生活品质的判断力，只好追逐名牌，用有名的香水、服装、皮鞋，以至名建筑师盖的房子来肯定自我的生活品质。这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名牌泛滥的原因。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归到自我，清楚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最好的事物与生活。再进一步，生活品质是因长久培养了求好的精神，因而有自信，有丰富的心胸世界，在外有敏感直觉，找到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在内则能居陋巷而依然能创造愉悦多元的心灵空间。生活品质就是如此简单，它不是从与别人的比较中来的，而是自己的人格和风格求好精神的表现。

春携百花，夏送凉风，秋寒玉露，冬可围炉，日日都是好日。所以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接受自然的恩赐与启迪吧，我觉得你蜥蜴的诗和远方就不难发现了。最后我们要再次诚挚地跟大家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每一个孩子的心中可能都住着一个为什么的星球，那些藏着天马行空的提问和闪闪发光的奇思妙想，那些脱口而出的天真话语，往往正是创造力的源头。可是呢，很多珍贵的瞬间都在我们不经意间悄悄溜走了。孩子们不缺乏想象力，他们缺少的就是一个被看见、被倾听、被鼓掌的舞台。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空间，真是每一次稚嫩的表达，见证每一份勇气在开口说话的瞬间生根发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我们的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阴情况，并且呢，由于昨日的大雨，今日早晨呢还是依然有轻微的降雨存在，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出行时呢，请您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说到具体的路况信息，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顺通道，目前如果您是往我们的支协大桥方向呢，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并且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变大。 此刻呢，很可能再过个5-6分钟，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就会排到北辰港湾的门口。 而在对向车道上，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顺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的上空，并且呢，车轮呢密度同时也在不断的加大，由于点军方向以及西坝方向的来车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过桥的时候，请一定要控制车速，小心慢行。 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港窑路与成功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往我们的运河大院方向行驶呢，您可以不必担心，大概呢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在这个红绿灯等候，可能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那么您可能此刻要等一会儿了。我们可以看到港城路和港窑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同时呢，成功大道主路上的车流也在不断的增多，车轮呢密度在 不断的增大，此刻的排行压力还是不小的，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成功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对向车道上，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巴黎香颂方向呢，您倒可以不必担心，但是呢，由于我们今天早上的这种轻微降雨影响呢，所以您依旧还是要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如果您在过了 这个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您继续往巴黎香颂方向的话，您可以看到在山河源路与成功大道的交汇处，此刻在这一个路口往后，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方向延伸的这一段小段路口呢，可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阴情况。我所说的这个具体的路段就是山河源路到港城路的这一小段，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我们看到山河源路上，
1: 全程路网，
0: 山河源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山河源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您往西宁区方向行驶时呢，此刻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阴情况，并且车流量呢也在不断的增大。东山大道上主路方向来车呢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我们的中国石化宜昌城区万寿桥这个加油站的路口呢，可能车流量的密度在未来几个时间段呢也会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 一定要小心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此刻的排行压力也是不小的。并且呢，我们的山河源路方向来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谨慎耐心，保持我们的最好的一个通行效率。 我们再来看到目前在东山，在城东大道的东段，城东大道与我们东风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巴黎香颂这个口子，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港城路方向行驶呢，我们的车流量的密度已经在不断的加大了。但是呢，目前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畅通的，通行效率比较高。大概呢，大家在这个红绿灯路口等待的话，大概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通过。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几个校区，在金东方学校西宁校区， 此刻是已经门口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阴情况，无论您是往我们的成功大道方向，亦或者是往我们中南路延伸段方向呢，此刻的车辆的密度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送完孩子上学之后呢，请您急停急走啊，保持我们的最佳通行效率。 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也就是 中南路的延伸段与城东大道的此刻的在这里的交汇处，此刻在新发广场商圈这四个路口的排阴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暂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阴情况。 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延伸段，此刻在中南路延伸段与东宋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成龙大道方向行驶呢，此刻的排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点的，大概呢您在这个路口的话可能要经过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并且呢由于我们在这条路上在对向车

0: 道上掉头的来车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保持耐心。好的，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下一个时段我们依旧会为您播报我们今天早上早高峰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7:37，您正在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7日周四啊，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变化有点大啊，希望大家能够在出行的路上更加小心谨慎一些。
1: 宜昌城区呢，今天是小雨转阴天，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而也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好没有啊？晚上的时候还是刮了一点大风的，而且像这种情况呢，有些朋友们他会带一个耳机来抵御我们的风声雨声。而说到耳机呢，最近人民日报也关注了这件事，一篇评论一出来，全网都在聊，就是2026年的一季度被咱们嫌弃的过时的有线耳机销售额居然涨了20%。要知道，这5年里，无线耳机可谓是独霸天下。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出门逛街，几乎人人耳朵上都挂着无绳的有线耳机。那时候呢，就像老古董扔在抽屉里角落积灰。而谁能想到，今年的春天，它居然逆袭了。
0: 其实咱们可以仔细看看身边啊，无论是这个公交车上，不少年轻人的脖子上可能都是挂着一个白色的耳机线，然后可能就搭配着卫衣啊、牛仔裤啊，你感觉好像清爽又好看啊。图书馆里呢，啊，学生党呢也会把它就是用耳机，就是在图书馆里进行这个学习。其实就连很多街头的潮人都把有线耳机当成一种配饰啊，彩色的，而且那种复古编织的啊，怎么搭其实都有范儿。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有线耳机做都还挺好看的。
1: 没错，而且社交平台上远比我们现实生活中更加热闹。比如说有些话题就是有线耳机为什么又火了，复古耳机的穿搭轮番上热搜，视频笔记的播放量轻松破亿，好多人都分享自己的有线耳机使用日常。有人说呢，终于不用在每天睡前给耳机充电了。有的人说挂在脖子上再也不怕丢了，还有人说这种简单的使用感实在是太治愈了。
0: 是的，可能大家在听到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会觉得，无线耳机多方便啊，为什么你们要说这个大家都又回头用有线的呢？其实这事儿啊，看似是个小潮流，但是我觉得它背后还是藏着咱们普通人的日常需求。它不复杂啊，就是可能就是好用，你就觉得好看，或者是你就觉得它用着舒心，没有这种充电焦虑啊。所以今天咱们早高峰路上呢，就围绕着这根小小的耳机线啊，咱们好好来唠一唠，说这样有线耳机它到底为啥能够逆袭，包括它到底戳中了你的哪些痛点啊。包括除了这个耳机之外，咱们身边还有哪些老物件又重新流行起来了，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没错，而这种复古又实用的消费浪潮到底藏着怎么年轻人怎样的生活态度呢？而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就跟着我们一起，咱们边赶路边唠，聊聊这根耳机线背后的小欢喜小改变。咱们的早高峰节目呢，今天也是既有烟火气，也有一点点小潮流了。
0: 是的，同样今天的福利呢，依旧会给大家来放送啊，跟大家来小小的预告一下。稍后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662-1059，662-1059，但是得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大家再打进来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来关注的是民法典啊。要知道，这个生活当中呢，是处处有法律，事事都离不开民法典，像是你买房租房啊、邻里纠纷啊、婚恋家事啊、借贷往来啊、消费维权等等啊，大大小小的日常琐事，其实咱们都能够在民法典里找到答案，分清权责，守住权益。所以今天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民法典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而我们的题目呢，也都是围绕民法典来跟大家

0: 家进行互动的。
1: 嗯，
0: 是的，如果说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想要参与到我们的1059大挑战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我们也希望能够用非常通俗或者是大家能够非常直白能够了解的这种信息啊，为大家传递民法典当中的一些知识点，不是那种晦涩的法条，只是大家都能够听得明白的一些法律常识，也同样帮大家来避避坑啊，维权懂规矩守底线，大家都可以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稍后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662-1059662-1059直播间热线电话就会为大家开启了。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的7:47，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到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城东大道的沿线啊，目前我们看到从中南路要往港窑路方向通行这一段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东风路口，几乎是已经从中南路可能刚刚过这个中南路口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排行和滞留的这个车辆，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谨慎的这个通过。在这个路口处呢，除了从中南路这边啊，沿着城东大道要往港窑路方向压力比较大以外呢，这个路口的从东山大道沿着港澳路往城东大道，包括呢从金东山出来的车流要往城东大道方向，目前压力也都挺大的。在这个路段上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想沿着山河原路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的这一段，整体的行车压力目前是比较偏大的。山河原路这边呢，目前是呈现出比较繁忙的状态，包括在东山大道上，如果说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目前也是在经过到中石化这个万寿加油站的时候呢，目前会存在一些压力。而在东山大道上，目前除了从五家港这边过来的车辆比较多以外呢，要前往到五家港方向，目前可以看到在胜利三路路口包括体育场路口的车流量都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的通行，目前整体下穿通道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特别是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啊，目前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这个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长安村这个附近了，甚至是已经是排过了几乎是在恒大灵溪郡这个位置了啊，所以目前如果说您从三峡大道转过来，或者您从汕头路这边转到西陵二路快速路，是可能一转过来就会发现啊，目前主干道上的排行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整体要进入下穿通道，可能花费的时间也会比较偏多。 而此刻呢，反方向，如果说是从智喜桥这边点军江南要往城区方向通行的时候呢，桥面上方通行还不错啊。包括如果说您选择在沿江下匝道这个路段上呢，其实在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整个下行路段上没有排太长，但是主要压力还是掉头车道上可能排行长一点啊。直行车道上目前流量相对来说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啊。包括如果说您此刻呢在经过到这个智喜桥，包括西林安路快速路往城区方向通行，目前应该是在过了科技高中之后啊，会出现一些这个桥面上的排行压力。包括再往前方继续走，如果说您是要往这个下川通道这边来继续通过的话呢，目前也是要进入下川通道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车流量也会比较偏大。这个路段上呢要注意一下，今天早间的出行依旧是伴随着这个轻微降雨的天气，路面会比较湿滑一些，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0: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9: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时间的7:51，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是想要各位分享一下你有什么用到现在的一些老物件儿、包括一些老物件，你会发现它可能这个潮流，咱们说了就是一个轮回，可能以前我们觉得它已经被时代淘汰的，突然哪一天它可能又回归了，又翻红了啊。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曾经被无线耳机碾压的有线耳机，在2026年的第一个季度，听说它强势回归了。
1: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说会说，哎，无线耳机多方便啊，它也不用缠线，随拿随用。有线耳机怎么可能会突然火了？但是其实呢，有线耳机的翻红，它并不是倒退，而是需求的精准回归，是实用价值、潮流价值、情绪价值三重叠加的结果。
0: 嗯，
1: 我们就先从最直观的实用痛点说起。
0: 对，觉得我就是它核心一个优势就是彻底让我们摆脱了这种续航的焦虑啊，就是你就算不充电，它都是永不断电的啊。我觉得这就是有线耳机最无法替代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啊。包括我们有时候早上出门的时候啊，然后或者是啊，有时候你要长途的通勤啊、出差旅行啊，突然发现耳机舱没电了，这个耳机瞬间就是变成了一个摆设啊。包括你可能有时候有一些重要的视频会议啊、网课学习啊，耳机电量耗尽了，可能直接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学习效率。这些场景我觉得都是无线耳机用户都会觉得有一些崩溃的日常啊。所以说有线耳机就能够很好的避免掉这些问题。关于这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分享一下你现在还在用的老物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看到风雨酒就说到了，衣服算吗？2009年买的衣服现在还在穿，哇，这衣服质量也太好了吧，感觉有小20年了。
1: 衣服小时候抱过我
0: 10多年了啊。衣服小时候抱过你，好像也真是啊。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你还小，确实啊，这个老物件确实啊，有些衣服质量挺好，特别是像有些外套，比如说一些大衣啊，一些呢子大衣啊，就是质量比较好、质感比较好的。但是可能像 T 恤这样就有点困难了，因为你每年都会洗它，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T 恤洗多了之后，它可能就有点颜色呀，包括形状啊，都会有点变形了啊。
1: 这样说到这个潮流的轮回的话，我想的话，以前是不是我们喜欢穿的喇叭裤，好像在近几年好像也是，
0: 对，那种阔腿裤、喇叭裤啊，可能在好多年前，可能七八十年代、80-90年代的时候很流行，现在又重新翻红了。确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老物件啊，潮流就是一个轮回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用到现在的一些老物件。那下面我们的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1059大挑战呢，目前也正在为大家这个持续的开通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民法典当中的一些这个我们比较通俗的方式啊，来跟大家普及一些当中的一些知识点，把一些法律常识，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1059大挑战呢，跟大家来说清楚、讲明白啊。不管你是生活当中的法律的困惑，还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矛盾疑问，我觉得都能够在民法典当中找到答案。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请进今天的第一位幸运的听友。
1: 喂，您好。
2: 喂，您好。
1: 您好，我们听得到。
0: 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2: 是
0: 吴先生是吗？
2: 哎，对
0: 啊，这个吴先生应该知道咱们的这个规矩吧，答题的规则。是的啊。那咱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选择题啊。选择题的题目呢，就是我们在念完题目之后呢，您得给出您的这个答案啊。第一道题可能题干有点长啊，您得仔细听题。那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 吴先生注意啊，这是一道单选题，我们的题干是租房期间房东突然想卖房，能不能直接把租客赶走？ A 可以，房子是房东说了算。 B 不可以，租期没到必须履行原租赁合同。 C 只要提前3天说一声就行。 D 租客必须无条件搬走。您的选择是
2: B
0: B 是不可以，租期没到啊，必须要履行原租赁合同。恭喜你答对了。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民法典的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都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啊，源自于我们的生活。也希望在这里跟大家普及之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做到很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0: 那感谢吴先生的参与，那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能跟你多聊了，拜拜
1: 拜拜。
0: 嗯，那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呢继续为大家开通。你看第一道题大家应该感觉到，哇，这题目也太简单了吧，但其实呢这些题目听起来都是非常的日常，非常的生活化的，但这些东西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包括可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实际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通过这样的问答的方式来考考大家。我们来请进我们第二位幸运的听友。
1: 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1: 嗯，请问怎么称呼？
2: 我姓李。
0: 啊，李女士是吗？
2: 是的。
0: 嗯，那我们的答题规则应该都知道啊。那下面这道题呢是单选题，我们依旧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 这道题的题目是：小张没有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可以对小张家停水停电吗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您的选择是
2: B， 可以。
1: 对对对，是的，您答对了，
0: 是的，恭喜你答对了，不可以啊，就算没有交物业费，咱们的物业公司呢也是不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居民家里面进行停水停电这样的处理的。那恭喜你答对了，谢谢李女士的参与啊，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保持电话畅通就好了，感谢参与，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嗯，那我们的6621059的这个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仍旧在开通当中，我们来请进第三位幸运的听友。
1: 喂你好。
0: 嗯，
3: 喂你好。
1: 啊，听得到您，请问您怎么称呼？
3: 我姓周。
1: 啊，周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嗯，那我们的这个1059大挑战下面这道题呢是多选题，要注意仔细听题啦。
1: 请注意啊，这道题还是有点小难的，它是一道小多选题啊。
0: 小多选题是什么意思？
1: 我们的题干是：以下哪些事情归民法典管？
0: 嗯
1: ，A 买房、买车、借钱 ；B 结婚、离婚、分家产 ；C 邻里噪音、楼道纠纷 ；D。打架斗殴刑事拘留。
0: 嗯，
1: 请问您的选择是
3: A、B、C。
1: 对，您又答对了，大家都真的很厉害，
0: 真的很厉害。我以为大家会很惯性的觉得我们的多选题就一定是 A、B、C、D。
1: 对，好像
0: 这里有一个小多选题，谢谢你的提醒啊。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靠你的提醒啊，因为我们这个 D 啊，打架斗殴这个刑事拘留的话，它肯定就是不归民法典管了，它可能涉及到一些刑事案件了。那我们的民法典管的就是 A、B、C。那恭喜林女士，恭喜你答对了。
3: 好的，
0: 嗯，好的，感谢你的参与，拜拜。
3: 好的，拜
0: 拜。那我们的答题呢仍旧在继续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来参与互动答题。题目非常的简单啊，最后还有两道题目的这个机会，下面两道题呢也都是这个多选题，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互动答题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了解到这个我们民法典的一些相关的法律常识、法律知识，能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切实的维护好自己的一些自身权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6: 春暖花开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8: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9: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